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奥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究。

0: 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0: 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

0: 即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3: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大雨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 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

0: 布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站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2: 生活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0: 虹桥社区共辖九个小区，有六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0: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5: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5: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

0: 胎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滨江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乌鲁木齐阵雨，21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刘宁、陈小江、王凯、艾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2: 今年上半年，新疆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过9450列。
1: 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管护，精准区分棉花品级优劣。
2: 北疆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地下收确保颗粒归仓。
1: 福建省产业援疆激活马纳斯县特色产业。
2: 各地中考考生可在当地教育部门查分平台进行总分、单科成绩位次查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7月6号到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豫新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8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和田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受援地结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

0: 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受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受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融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江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座谈会上，艾尔肯·土尼亚兹、王凯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河南交流合作情况、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和田地区和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负责同志汇报了具体工作进展，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和田市、和田县，深入乡镇、学校、文博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考察援疆工作开展和项目规划建设情况，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在位于高原边境的和康县、和安县，代表团实地查看乡村发展、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援疆干部工作生活情况，看望了基层群众。考察期间，刘宁、陈小江等两省区同志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河南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7月5号至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富蕴县及和田地区和田市洛浦县，深入边境口岸、草原牧区、企业厂矿、社区和群众家中，调研维护稳定重点项目、产业发展、就业增收等。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在红山嘴口岸，艾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持续推进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他还来到红山嘴边防连看望慰问官兵，勉励他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守好祖国边境线。在富蕴县萨伊恒布拉克边境16子服务站，艾尔肯·图尼亚兹指出，要推动党建引领与牧区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加强各类政策法规宣传，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困难诉求，教育引导牧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明白惠从何来、恩向谁报。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蒙库铁矿、富佑源新材料等企业，了解智慧矿山、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听取阿勒泰地区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完善绿色矿业和新材料产业链布局，推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洛浦县京浦时尚、平洛森农等企业，艾尔肯·图尼亚兹指出，要以纺织服装产业、邻国产业为抓手，加强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在富蕴县库额尔奇斯镇文化东路社区， 埃尔肯图尼亚兹叮嘱社区干部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家门口的暖心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0: 在洛浦县老年养护院强调，要紧盯医疗、食品安全、消防等领域风险隐患，确保安全运营。艾肯图尼亚兹还走访了便民警务站，指出要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增强应急处突本领，看望慰问牧民群众，鼓励群众多学技能，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在调研中，艾肯图尼亚兹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维稳措施，统筹好矿山、交通、旅游、住建等领域安全，抓好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好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抓住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动文旅产业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 6.7%。 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近年以来，全国多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持续增加，经新疆进出境的中欧中亚班列也随之增多。运送货物中，国产新能源汽车占比不断提升。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阿拉山口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货值达20亿元，同比增长 164.5%， 占同期口岸出口汽车总值的 31.2%。其中，通过铁路运输出口的车辆占比超90%。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山口站运转车间主任陈志斌：
3: 持续压缩非作业时间，根据车流、货源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生产组织方案，不断提升班列通行效率。
2: 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128条，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新疆铁路部门对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实施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将班列最大编组量数和牵引质量分别提高到55辆、3000吨，同时细化完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专项保障机制，畅通京津冀等地区直达新疆口岸的中亚班列运输新通道，持续拓展中欧中亚班列覆盖范围。新疆安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业务经理张虎成：
4: 我们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同比增长 15%。
0: 截至目前，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监管，精准区分棉花品级优劣，落实优棉优价机制，保障相关补贴足额直达种植农户。请听报道。
5: 正值棉花盛花期，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示范产业园区，开展新疆棉花质量追溯平台信息摸排核验。棉农刘晓东说，通过平台监管，可以从源头守住棉花品质，棉花一旦出现混集、杂质超标等问题，能精准锁定对应地块整改。
6: 过去光晓得怎么种的多啊，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们怎么把棉花种好。
5: 目前昌吉州数字化追溯平台已覆盖309.1万亩棉田，优质棉占比达 67.83%， 较上年再提高5.3个百分点。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副科长赵新尔介绍，棉田完整录入留存全流程追溯信息后，棉花检验达到优质标准，棉农就能申领每公斤0.35元的专项质量补贴。
7: 2025年，全州优质棉补贴发放了2.3个亿，2026年超过了3.5个亿。
5: 数字化管控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区优质籽棉占比同比提升 33.1%， 棉花综合品质创7年新高。7月1号，新疆棉花质量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棉花产业质量管控、奖补发放有了明确法律依据。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纤维监管局局长雷永康：
8: 通过政策赋能、素质溯源、智慧监管三项发力，全面推进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质量补贴政策，有效倒逼棉花品种选育改良和加工工艺优化升级，推动产业从拼产量、 向拼质量转变。
1: 北疆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地统筹调配机械、人力、物力，全力投入夏收生产，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眼下，塔城市150,000亩小麦相继成熟，恰夏镇切特吉野克村连片麦田金浪翻滚，联合收割机高效运转，收割、脱粒、秸秆分离等工序一气呵成，种植户们脸上满是笑容。村民纳燕飞：
10: 今年自家麦子长势不错，收成肯定也差不了。眼下收割阶段，工作人员过来提醒麦子注意防火，处处给我们着想，让我们老百姓种地心里踏实。
9: 博乐市小营盘镇麦田里，几台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往返作业，饱满麦穗入机脱粒，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落下，绘就一幅盛夏丰收图景。目前博乐市250,000亩小麦已经开始收割，依托全程农业机械化保障，力促下粮颗粒归仓。哈日莫敦村种植农户冯云辉：
11: 今年气候条件都合适，麦穗长得饱满，亩产比往年还要好上一些，看着地里的麦子顺利收割完毕，一年辛苦总算有了着落，心里特别踏实。
9: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50,000亩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农业农村部门精心组织统筹调配农机，畅通跨区作业渠道，全方位保障收割工作有序进行。县农业农村局农机办农机推广员春振军：
12: 察布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109台联合收割机，还有5420台其他机械投入到今年夏收当中。同时，我县送周边县市联系了30台联合收割机，确保今年小麦颗粒归仓。
0: 眼下，和硕县8000余亩钓竿杏陆续饱满成熟，提前进入集中采摘期。请听巴州台记者黎文辉、和硕台记者麦尔当黑尼的报道。
13: 在和硕县塔哈奇镇千亩钓竿杏种植基地，金黄果实缀满枝头，不少工人正忙着采摘。种植户耿伟告诉记者：
14: 我今年种的杏子有个600亩地，天气比较好，产量比较高，我们每天将近有个200号人，然后不停地在这采摘，加快进度。
13: 钓竿杏凭借果肉厚实、自带蜜香、可鲜食、可风干的独特优势，成为当地优质特色邻国品类。在积极采摘的同时，销售工作也同步展开，鲜果通过空运发往全国。耿伟：
14: 每天采摘下来的立马进行空运销往全国各地，一天有个将近10吨，基本上我们的杏子销往广州、深圳、上海等地。
13: 和硕县通过标准化田间管户、统一品质筛选，持续提升钓竿杏市场竞争力。全县8000多亩钓竿杏采收工作预计持续至7月中旬。和硕县塔哈奇镇副镇长凯米尔丁·伊布拉因：
15: 采摘时间紧，较往年提前10天左右，我们针对高温天气制定了专项管户采收方案，全程跟进田间管户，同时加快采后分拣转运速度，保障鲜果品质。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福建莆田3名原浆分指挥部精准帮扶马纳斯县，通过引企业、引技术、引品种给扶持，重点做强百合、食用菌2大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请听报道。
16: 盛夏时节，马纳斯县马纳斯镇上二宫村新河农庄连片标准化大棚内，12万株百合含苞待放，吸引众多游客赏花选购。石河子游客梁红岩：
17: 花开得特别漂亮，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花期也比较长。
16: 福建莆田原浆分指挥部引进多家百合繁育种植企业，联动当地农业部门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建成标准化种植、种球繁育、鲜切花示范3大基地，培育10多个优质百合品种，建成江内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百合种球繁育基地，累计繁育种球300万粒。基地负责人李立阳：
18: 通过这几年的莆田原浆连续3年的这个技术人才的引进过来指导，从育种做到上市过程我们都学会了。
16: 福建原浆3名分指挥部聚焦食用菌产业，常态化派驻农技专家下沉田间，传授种植技术，优化配方，改良菌种。马纳斯县广东地乡滨户村通过实施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大幅提升蘑菇的产量和品质。 福建援疆三民分指挥部农技专家杨斌。
19: 让这个农户真正掌握新的一些的技术，新的一些的机具，来提升我们食用菌呢在马纳斯的生产的潜力。
16: 三年来，福建援疆累计投入6210万元产业资金，打造45个农业示范点，成立10家种养殖合作社，引进45个新技术、新项目及68个果蔬新品种，培育出天山雪蟹、塔河红苹果等7个特色品牌，有效夯实了马纳斯县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0: 近日，全疆首期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初级、数字化管理师初级国家级专业技术等级评价完成，标志着我区数字人才培育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0: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化管理师是数字化发展催生的新职业，专业技术等级评价严格执行国家统一考核标准，由自治区备案的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训机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和新疆工程学院完成系统化培养后，分别对接国家级评价机构组织实施。其中，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对接的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初级评价，全疆10多家企业单位49人报名，最终32人取得初级证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包安明：
21: 这次人工智能方向培训和国家级专业技术等级评价的顺利开展，使我们的科研人员、技术骨干和相关学员能够按照国家统一标准接受系统培训，在理论知识、工程实践和应用集成能力上得到全面升级。
20: 新疆工程学院对接的数字化管理师初级评价分批次开展，首批19名学员参与，15人顺利取证，通过率78.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自治区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工作人员袁子欣：
22: 后续我们将深化镇校企协同，推动院校企业培训机构共同参与数字人才培养，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引导用人单位在岗位聘用、职称认定、能力提升等方面规范使用评价结果，持续优化数字人才发展环境。
1: 7月6号，阿克苏市举办100日1000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为辖区企业和求职群众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桥梁。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孙继红、赵秀荣的报道。
20: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求职者比拉利达乌提：
23: 参加这场招聘会的企业也很多，最后我选择了中通快递投了简历，也是顺利的面试通过。
20: 本次招聘会共有25家企业参加，提供普工、行政、财务、会计等多种岗位。新疆浙江果业有限公司人事专员龚银平：
24: 现场有15人投递简历，经过初筛，计划10人左右进行面试。通过人社部门组织的线上线下招聘会，可以很快招到符合岗位要求的员工，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难问题。
20: 此次专场招聘会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50多人。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许志红深耕特殊教育一线，用心守护各族残疾儿童的成长之路。请听报道。
5: 许志红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一个开展聋儿语训工作的教师。20多年前，他的双胞胎孩子先后出现听力障碍，从此致力于听障儿童教育。经过多年努力，两个孩子不仅学会说话，还走进了大学校门。2012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成立，许志红担任校长。建校初期，学校缺少专业教师和保育员，为保证语训质量，他每天坚持3-4个小时面对面语训，既当老师又当父母。
25: 所有我教过孩子每一个我都记忆特别特别深刻。古力菲拉就当他第一次喊妈妈的时候，那一声妈妈喊出来，他妈妈哭的。
5: 2000年至今，许志红帮助242名听障儿童学会说话，融入社会，其中30多名学生考入职业院校并顺利就业，实现了从家庭依赖到回报社会的根本性转变。他坚守不让一个残疾孩子因贫失学的信念，积极整合社会资源，累计为23名重度听障儿童争取到免费人工耳蜗植入项目， 如今，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已成为拥有24名专业教师、115名学生的全寄宿特教师范校。徐志宏，
25: 中央说的教育公平，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件为民的事儿，一个都不能少。哈萨克族一个老奶奶，她的孙子孙女学会说话了，然后她就过来把我抱住，她就用脸贴到我的脸，然后眼泪就出来。抱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太幸福，太值得了。
1: 新疆台消息，7月8号起，各地中考考生可在当地教育部门查分平台进行总分、单科成绩位次查询。其中，乌鲁木齐市中考成绩公布时间为7月8号下午6点，昌吉州中考成绩公布时间为7月8号上午10点，亳州中考成绩公布时间为7月8号下午5点，巴州中考成绩公布时间为7月8号下午6点。如考生对个人成绩存疑，可在规定时间内向报名学校提交复核申请。各地州普通高中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及招生计划也将随后公布。
0: 新疆是个好地方。眼下，我去各地乡村，鲜花盛开，瓜果飘香，带火了赏花采摘等乡村旅游，也增加了农民收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盛夏七月，福海县44万亩大石葵进入盛花期。解特阿日勒镇加勒帕克村连片金黄花海，美不胜收，吸引众多游客打卡。乌鲁木齐游客洛焕顶，
15: 这一大片的向日葵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就像走进了梵高的向日葵世界里一样。
16: 阿瓦提县塔木托克拉克镇土克贝西村七色百日菊竞相绽放，各色百日菊迎风摇曳。四川游客严新超，
2: 这边的花海很漂亮，确实来这个花海真的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的啊。
16: 莫里县半山旅游公路旁赵皮山乡双湾村的露天草莓采摘园成为游客休闲驿站。游客郎宇坤，
3: 这里草莓呢是又大又圆，然后价格也非常适中，口感鲜美甜，很好。
16: 种植户李学斌依托半山公路在路边种了4年草莓，
4: 小尾马憨不错，把它做成这样的特色招牌，让过路的游客都能记住牟里的草莓味道。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至6月，全疆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其中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5万户。
0: 7月7号，哈密市首个雕塑类专项艺术展诉说哈密主题雕塑展开展，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多家国内知名艺术机构的16位专家艺术家展出60件雕塑作品，展期为期2个月。
1: 7月10号，加施县将正式启动新梅万里行系列推广活动，为8月举行的2026中国新梅行业大会线下展销活动做好准备。
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7: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6: 都有啥福利？
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6: 哇，太划算了，
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6: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阵雨，21到28度。
0: 阿勒泰小雨转晴，20到29度。
1: 塔城小雨，18到32度。
0: 伊宁中雨，18到33度。
1: 伯乐小雨，18到30度。
0: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2度。
1: 奎屯小雨，22到33度。
0: 石河子小雨，24到33度。
1: 昌吉小雨，23到30度。
0: 哈密小雨，21到28度。
1: 吐鲁番小雨，25到31度。
0: 库尔勒小雨，19到28度。
1: 阿克苏阴转小雨，17到32度。
0: 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
1: 喀什多云，22到36度。
0: 和田阴，22到34度。
1: 乌鲁木齐阵雨，21到28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

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1: 10块钱三斤，便宜一点吧，老板。10块钱三斤还不便宜吗？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2: 哎呀呀，土峰，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0: 陈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2: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0: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2: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0: 早安，喀什。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凤，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时间啊又来到了
1: 周
0: 四的早上。今天其实说实话早上过来的时候感觉还挺凉快的啊。
1: 瞬间感觉哎，这个气温温度正合适啊。
0: 没错，今天早上的温度还是非常舒适的啊。那我们呢也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在通勤的路上你是靠什么给自己充电的呢？是打开我们的调频广播 FM101.2 还是副驾驶的早餐，或者说分享你生活当中的小仪式感给我们同行的小伙伴加个油。
1: 是的啊，就是新的一天，而且是周四啊，就是大家在坚持坚持，又是这个周末了。
0: 没错。其实说实话，我在这个早晚上班的这个路程当中呢，我一般是喜欢去听一听歌曲。然后呢我会觉得这个一路就没有那么漫长，然后呢尤其是听到喜欢的歌曲的时候，可能自己啊还会跟着这个哼起来。
1: 唱几句，唱着唱着时间就过去了啊。
0: 是的，过得挺快的啊。那其实呢还有的朋友也说到了哈，他有的时候呢喜欢听这个小说哈。
1: 播客啊，这相当于其实现在年轻人听的比较多，就是播客啊。稍微就是这个年纪再往上长一点的，可能就比较喜欢听这个广播剧啊，尤其这是上下五千年这种啊，三国啊，还有西游记，还有这个亮剑啊。
0: 没错，也有朋友分享到了哈，这个下班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喜欢听一下这个相声。非常有意思
1: 对，一个捧哏一个逗哏，然后生活就在就日子就在这个欢声笑语中就度过了啊。即使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什么顺心的事儿也好，不顺心的事儿也好，这三两句用语言的艺术，然后把时间打发过去，同时也增加一些传统化知识啊。尤其这个不管是单口还是双口还是贯口，这个传统文化里边这个语言的这个艺术形式，真是让人就是能感受到这个在故事里边看见人情，在人情里边看见故事啊，看见世间万象。
0: 没错哈，其实呢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在通勤路上的这些小时代哈。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半点时间。
2: 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路况吧。其实说实话，早上我过来的时候感觉这个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挺不错的啊。
1: 相较于暑假之前啊，这个现在暑假期间咱们的家长就是接送孩子这一个流程也少了，可能有些家长已经带着小孩就是放松放松去这个旅游，开启旅游行程了啊。就所以说现在路上的路面状况还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个情况。从后台看的话，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总体的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呢可能还是在和我们这个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啊，在这个修高架桥的这个路口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量的一个拥挤的情况。一个呢是在和我们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在这边呢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量。
1: 是的。
0: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在深喀大道这边呢会有一点点车流量。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这几条东西走向，比如说我们的世纪大道，包括呢我们的穆士塔格东西路，还有我们的这个建设路和班超路，目前来说路况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我们的建国路的路况呢也都是还是一路畅通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环江这边的路口呢，也是基本上是一路畅通。还有呢我们的北边啊，从这个解放北路一直到咱们大十字呢，总体来说路况也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1: 是的。
0: 好的，那也有一些好的消息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啊。最近呢这个关于我们这个喀什42家医疗机构已经呢接入了我们的这个医保云啊，已经正式的上线了哈。新疆个人医保云，也就是影像云，已经正式上线了。截至目前呢，喀什地区的42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已经接入并同步上传了数据。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哈，个人医保云、影像云正式上线之后呢，参保的群众可以就医的时候检查影像，可以实现秒级调阅，无需再携带实体的胶片。异地的转诊、复诊可以呢直接调取全部的历史影像。
1: 是的。
0: 同时呢，依托个人健康数据和智能分析能力，参保群众将拥有随身相伴的数字健康管家，包括我们的医疗机构的云端调取阅片，减少了胶片的打印储存成本。还有呢，经患者授权之后呢，医生也可以调取完整的健康档案。医保部门通过平台的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监管，提升了基金的精准分析管理效能。
1: 是的。那么近年来呢，喀什地区始终以惠民利民为核心导向啊，这个多维度优化医保服务流程，创新升级服务模式。一方面稳步提升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服务，盘活群众的沉睡的医保账户资金，将之切实转化为惠及全家的家庭健康金啊。另一方面是加快推进个人医保云、影像云建设，精准破解群众跨院就医、胶片携带不便、保存困难、重复检查等痛点问题，同时全面推广医保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便捷支付方式，解决看病缴费排队久、流程繁的难题。其实确实有这个感触啊。就以前这个，比如说在基层人民，就是基层医院做这个 CT 检查之后，这个就是影片呢，你得如果上上一级的这个医疗机构，你再
0: 自己揣着
1: 看着的话，你得揣着啊。就是如果是长途的话，确实不好保存。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技术呢，还有这个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呢，我们发现就是你不用带这些就是数据，你授权之后另外一家这个上级的或者是其他地区的医院能调你相关的档案，这是非常便民，也是对咱们这个患者也非常友好啊。
0: 确实哈，方便了我们所有的群众，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啊。
1: 是的。
0: 另外一则消息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的职业技能大赛上，我们的喀什呢也是收获满满。
1: 是的。
0: 喀什技师学院的30名选手呢，总共是斩获了5金5银1铜15个优胜奖。那这次斩获的5枚金牌当中呢，物联网安装与调试、网络系统管理等高新技术赛项呢是大放异彩，占据了金牌榜单当中的重要席位。同时啊，亮眼的竞赛成绩单呢也是直观的体现了我们学院的竞技水平的稳步上升，也是更生动的印证了我们学校

0: 专业建设实现从传统技艺主导向高新技能引领的深层次转型。
1: 嗯，是的，这些成绩的背后啊，是广东援疆多年支持发力的结果。那么十四五以来，广东分批次选派77名援疆教师赴喀什技师学院开展专项帮扶。2023年至今，累计投入4360余万元，用于软硬件建设，支持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烹饪实训大楼等22个项目，新增建筑面积近8万平方米，实训工位3580余个。与此同时呢，近3年学院累计选派100余名教师赴粤培训，244名教师通过人社部工学一体化3级教师资格认证，持证占比达到72%。岭南喀什竞赛资源库啊，仿拟就是虚拟的仿真实训体系，广东竞赛标准遗址等软基建，正从这个根基上啊，重塑南疆技工教育。
0: 嗯，是的，我们来回顾一下两届的赛事的金牌分布呢，这个专业转型的成效是非常清晰可见的。上一届金牌多集中于这个烹饪、传统制造这些赛道，那这一届的5枚金牌当中呢，就有2枚花落物联网，包括网络系统管理、高新技术的赛项，互联网营销等数字经济类项目呢，也是同步的进行了突破。专业结构调整呢，是精准对接了喀什十大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用工的缺口，包括我们的跨境电商、新能源、电子信息，还有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急需复合型数字技能的人才。学院呢，也是顺势的调整了教育的方向，从单一传统的手艺传承转向了数字工匠的培育。那随着双创中心、电商直播实训，还有包括粤菜学院的粤新融合、创新菜式等援疆措施的落地呢，也将赛场夺金转化为了产业赋能。
1: 嗯，是的，
0: 技能报国在喀什技能学技师学院呢，化作了具体专业的课程，成为了各族青年扎根新兴产业、逐梦出精彩人生的通行证。
1: 嗯，是的，
0: 粤喀同心，万里不远，在广东技工职业教育援疆的13个年头，这份五金登顶、结构换新的这个答卷呢，也是我们南疆技能人才培养标杆院校建设的重要节点。所以你会发现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一些低空经济哈，很多的这个技能院校呢，也都是在慢慢的转向现在市场上更受欢迎的一些专业哈，让我们的这个学子们在学校能够学有所成，真正的是在学校学到知识之后，立马就能够投身到这个社会上去，为我们的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1: 嗯，添砖加瓦。其实我们也看到啊，专业结构调整，精准对接喀什十大产业，咱们喀什十大产业呢，与数字经济发展用工的这个缺口，就是咱们的技术类院校就开始先行了，比如说跨境电商啊、新能源呐、电子信息啊、低空经济啊，都是新兴产业急需要的，就是人才的啊、需要前期培养的。那么也是我们开始走上这个复合型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道路上啊。
0: 嗯，是的，所以呢，也是会发现，那随着我们现在社会需要的人才在不断的增多，那学校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也让真正的让我们的这学生真的是学有所成。
1: 嗯，是的。
0: 嗯，好的，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快烧烤包子，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那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的话，其实从后台看，总的来说还算不错。在昆仑大道这边的话，有一点点的路况。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和咱们这个南关桥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呢，是有一点点车流量。其他的话，昆仑大道再往北走啊，也是路况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西环路这边，总体来说的话，路况还是可以的。还有呢，我们的环江的十字路口。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我们的新民路啊，这个路况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
1: 有什么好玩好笑的事情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
0: 还有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在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的前面，南向北的方向呢，有一点点车流量比较多。然后再往北边走，我们来看一下天元的十字路口，一个呢是这个天山东路啊，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在天元的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比较大。另外的话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汇入到我们的移民大道的十字路口呢，现在也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啊，车流量比较大。其他路况的话，其实总的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呢也可以有什么样的路况呢，继续跟我们分享。好的，再来关注好消息，继续跟大家分享啊。首先呢，还是关于一些施工方面的消息啊，有一些路段的施工临时封闭，要请注意了。一个呢是在咱们的这个卫校热力站施工路段，起点呢是在解放南路至卫校热力站，全长呢是365米，将封闭呢西环路非机动车车道及人行道的施工。那时间呢 是我们的7月10号到8月31号，为期呢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哈。
1: 是的呢，还有一个地方是紫金花园热力站施工站，那么起始点是紫金花园热力站至这个小区外辅路，全长是87.5米，将封闭半幅机动车道施工。那么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10号至2026年8月10号啊。
0: 还有呢是供销社的热力站施工段，起点呢航天路至供销社热力站，全长的是50.7米，将封闭航天路半幅机动车来进行施工。那时间呢也是7月10号到2026年8月10号，为期1个月的时间。
1: 第四个地方是市公安局热力站施工段，起止点为奇尼巴格路至市公安局1号、2号热力站，那么全长是527米，将封闭尤姆拉克谢哈尔路非机动车道及行人道啊，色满路半幅机动车道施工。那么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10号至2026年8月31号。
0: 还有呢，体育路及天山南路的过路的施工段，起止点呢为体育路与文化馆交叉口至天南路与安泰小区的交叉口，全长呢是170米，将封闭体育路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还有天南路半幅机动车道的施工。时间呢，封闭时间呢是7月10号到我们的8月31号。
1: 第六条就是青年北路过路施工段呢，起止点为美和家苑北区东侧横穿青年北路，那么全长是48米，将封闭青年北路半幅机动车道施工。那么封闭时间呢是2026年7月10号至2026年7月30号。
0: 也是再次的温馨提醒大家，施工期间呢，我们的过往的车辆包括行人呢，一定要严格的按照现场的警示标识、围挡提示来进行通行，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切勿呢闯入施工区域。同时呢，我们的高峰期呢容易出现短时的拥堵，也建议大家呢提前的去进行绕行周边的路段，错峰出行。所以呢，基本上我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时间都是明天开始哈，就会有一个这个封闭，所以呢，上下班的朋友如果说有涉及到这个周边啊，或者说要经过这些路段的呢，要提前的去做好准备了啊。
1: 是的。
0: 好，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消息哈。那其实呢，前段时间也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天气啊比较的炎热。很多这个南方地区呢，其实有这个最近有洪水也是比较的严重。那其实呢，夏季汛期，我们的新疆的山洪避险指南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不久前呢，我们的和田地区也是遭遇了刷新历史的暴雨，洪水冲过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沙漠洪水也是迅速的引发了热议。那其实7月初呢，新疆也是进入了入夏。

0: 以来强度最强、持续最久的一次高温的天气过程，加之呢局部地区的强降水频发，夏季防洪也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
1: 嗯，汛期啊。
0: 嗯，所以呢，大家千万别被干旱的刻板印象迷惑了。
1: 嗯、
0: 那新疆同时也是需要我们时刻来紧绷防汛这道悬的啊。
1: 嗯，那么咱们新疆山洪是哪儿来的呢？
0: 哎，有朋友说、嗯，那我们这边你看，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大雨啊、
1: 嗯、
0: 啊，那这个山洪啊，其实说到新疆，很多人脑海当中啊，就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和极度干旱的戈壁。
1: 嗯，
0: 那这种不见暴雨的表象，其实往往会让人在这个夏季啊放松了警惕。
1: 嗯，是的。
0: 事实上呢，洪涝也是我们夏季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
1: 嗯，
0: 那我们新疆的山洪呢，其实并非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呢冰川融雪和极端天气共同作用的结果。三山夹两盆的地貌当中，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上囤积着占全国冰川总储水量四成的冰川，
1: 嗯，
0: 那这些固体的水库啊，在夏季高温的天气呢，就会形成融雪性的洪水。当巨量的融水顺山势而下，再叠加中低山区突发性的强降水，就会形成破坏力极强的混合性洪水，瞬间呢就会增加河流径的流量，并裹挟着大量的泥沙碎石，引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1: 嗯，是的。那么今年的六至七月啊，新疆遭遇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那么导致高空零度层高度不断抬升，那么高海海拔山区的冰雪加速消融，加之南疆大部、伊犁河谷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引发了这个局地的洪涝和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道路被冲毁，农田被淹，那么渠道啊，还有这个防洪坝等水利设施受到损害啊。
0: 嗯，所以啊，提前的去紧盯预警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嗯，是的，
0: 面对突发性强、预警时间短的山洪，一定要提前防范，这才是保安全的关键。
1: 嗯，
0: 目前呢，其实新疆已经建立起了严密的水象、气象、水利监测网络，在全疆加密布设了2000多个雷达、水位计与气象自动观测站，那自治区的水旱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了24小时的不间断的监控，实时的回传气温、降水及水流的数据。
1: 嗯，更为关键的是啊，叫校印机制的落实，一旦平台研判出高危风险，那么预警信息不仅会从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直达各级防汛责任人，那么偏远地区还会通过这个乡村大喇叭、入户报警器通知受到威胁的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那么相关人士也是介绍啊，截至目前，就是监测预警平台以点对点对险区公众靶向发送了696条避险的短信，那么从山洪威胁区域到以及及时转移安置550余名群众，牢牢筑起这个生命安全防线。
0: 嗯，这个确实我也有收到过这个类似的一些避险的短信、啊、
1: 对，提示啊，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收到这种短信的话，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垃圾短信去进行处理哈、啊
1: 嗯，
0: 一定呢还是要稍微的引起一下注意啊。
1: 嗯，是的。
0: 那另外呢，还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真的遇到山洪了，应该怎么办呢？对于居住在山谷、河道周边的当地居民以及进山游玩的游客呢，汛期的时候呢，务必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坚决不在河滩低洼这些地方露营、
1: 嗯、是的，
0: 或前往野山沟探险，牢记避险指南至关重要。
1: 嗯，是的。那么遭遇这个山洪或收到预警时，务必牢记啊，快高必稳四字诀，行动要快，果断丢弃这个重物啊，切勿贪恋财物。那么方向要高，迅速向与河道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地或者是坚固高楼屋顶转移，切记顺沟谷啊、上下游这个奔跑啊，然后要避开这个河道、桥下、陡坡及老旧房屋等危险区，严禁这个横渡洪流或者是爬树躲避。若是被困住了，应保持冷静，固守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通过这个挥动鲜艳的这个衣服、吹哨等方式主动求救。若不慎落水，要尽力的抓住粗壮的树干或者是大块的漂浮，节省体能，等待救援啊。
0: 嗯，同时啊，我们驾车出行的时候呢，如果说遇到了漫水的路段或者说河道桥下涵洞处呢，一定要严禁去冒险涉水通过。车辆如果说进水熄火呢，切勿再进行二次启动，果断的弃车向高处逃生，必要的时候呢要进行破窗的自救。同时啊，山洪退去之后呢，危险 也没有说就立马解除了。
1: 嗯，是的。
0: 因为雨水渗入山体之后呢，其实具有这个滞后性，极易发生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呢必须等待官方确认安全之后方可返回，而且呢切勿擅自进入危险区域，严防二次遇险。
1: 嗯，是的。更多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嗯，那最近啊，我们的姜超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啊。
1: 是的，
0: 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我们姜超的这个小组赛呢，也已经这个收尾了。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7月5号啊，伴随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七轮的比赛结束，南北区的晋级球队也已经产生了。那南区呢是我们的喀什队、还有阿克苏队、吐鲁番队、和田队，北区呢是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和昌吉队。那也跟大家来播报一下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啊喀什队的这个比赛时间。
1: 是的，
0: 那喀什呢八强的对阵的时间呢，首先的是在我们的主场，是在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哈，喀什呢对阵昌吉队的比赛。还有呢我们的7月18号在昌吉的主场昌吉对战我们喀什队。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根据这个竞赛的规则呢，八强战南北区的这个球队将以排名来进行交叉对阵，进行两回合的对阵。在八强的比赛当中呢，喀什队、伊犁队、阿克苏队、乌鲁木齐队在本周末会在主场来进行作战。那对手呢依次是昌吉、和田、阿勒泰队、吐鲁番队。八强战采取的是这个主客场制。那也就是说哈，在主场踢一场，再去客场踢一场，这两个回合比赛最终结束之后，那所有的这个比分加起来，优胜者呢进入四强
1: 、
0: 那如果说哈这两场的比分加起来平了怎么办呢？
1: 相同的话，
0: 如果说两回合总比分相同，就会直接进行点球大战，那决出这个胜负来啊。那同时呢，这个常规赛结束之后，我们的姜超联赛呢也会进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我们的喀什队、昌吉队、乌鲁木齐队、吐鲁番队呢是在上半区，伊犁队呢、和田队、阿克苏队、阿勒泰队呢是在下半区，上下半区的最终优胜者会在决赛来进行会师。也跟大家说一说啊，大家最期待的姜超哈、这个谁能获得冠军，大家也可以预测一下，或者说你觉得我们的姜超联赛的四强是谁。
1: 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跟我们互动一下啊，看就是哪一个队还会最终就是
0: 问鼎冠军啊，
1: 问鼎冠军啊。
0: 这当然了，我们作为喀什人肯定最支持的就是我们喀什的球队吧。那也是说了啊，这个本周六哈、咱们呢会主场迎战我们的昌吉队。
1: 是的，
0: 很多朋友就在说啊，咱们的喀什队到底准备好了没有啊？
1: 准备怎么样了呢？
0: 是的哈，其实呢姜超联赛淘汰赛的关键卡位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喀什队呢将在主场迎战昌吉队，是剩下了最后这个两天的时间呢。其实呢在喀什队这边早已经不是用力拼秣马四个字就能简单概括了，他们
1: 是的，
0: 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其实啊，
1: 上一场啊就是和和田的鏖战虽留有遗憾，却让全队憋足了一口气啊。那么这一节呢训练场上没有松懈，只有一遍遍打磨的攻防转换，一次次刻意制造的边路风暴和教练组对着昌吉队录像抠出来的战术细节。那么用这个队员塞菲丁土呼塔无力的话说，要把最好的状态找回来，补齐不足拿下昌吉。
0: 是的。我们的门将哈利穆拉提也是说到了啊，对手是越来越强了，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变，那就是把冠军啊带回喀什。同时啊，更让人热血的是呢，助理教练阿布拉江，这个也是透露了这场淘汰赛的首战呢，喀什主场预计啊
1: 会有很多的球迷，
0: 有很多很多的球迷哈、那届时呢，山呼海啸呐喊就是我们球队最硬的底气啊。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也别问喀什队到底有没有做好功课，因为呢，我们连欢呼的分贝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这个哨响了啊。
1: 说到这个姜超联赛，其实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我们喀什地区的这个足球。
0: 没错啊，
1: 这就是一片足球的热土啊。在咱们就是在五月初的时候，面向咱们喀什地区的小学毕业生的3+3六年制运动训练专业率先开启选拔。那么针对他们的奔跑冲刺运球传射接受专业教练的全面考核。那么在就是五月的23号呢，全疆首个地市与高校联办的3+4中本贯通足球人才选拔顺利开展，叠加已经成熟的运行的3+2

0: 中高职贯通项目，那么多层次全链条的成长路径全面成型，为咱们喀什地区的足球少年铺就从校园启蒙到专业深造的畅通通道。
1: 嗯，是的啊，所以呢，真是从小抓起啊，然后
0: 说这个其实还得说一句，就是咱们的校园根基是得到夯实的，是喀什地区青训发展的重要抓手。那么各地的中小学校将足球融入了日常教学、课后服务及社团活动，开设足球专项课程，常态化开展这个班级联赛，让青少年在趣味运动中培养足球的兴趣，锤炼意志品质。还是说我们喀什就是一片足球的沃土啊？
1: 嗯，没错哈，非常值得期待哈。
0: 嗯，是的。
1: 嗯，那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我刚刚从货台看了一下啊，现在路面上这个路况有点复杂了哈，已经进入了高峰期的一个时段了啊。
0: 是，
1: 还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跟大家来进行播报一下吧。一个呢是我们的北边这边哈，在我们的迎宾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从滨河北路的这个路口，一直是堵到了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
0: 门口
1: 啊，还是挺长的一个队伍。另外呢，咱们世纪大道这边，包括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以及呢，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一个呢是咱们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十字路口，也就是在这个咱们立交桥哈、这个建设的这个路口当中呢，车流量比较大，有拥堵的一个情况。一个呢是咱们西向东和咱们这个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包括呢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十字路口也是出现了拥堵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呢，新城南路也受到了一点点影响，新城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和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也有一段的这个拥堵。那另外的话，再往这个西边走，在我们肺科医院的这个前边哈，有那个西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也出现了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南路这边哈，在二医院的这边呢，南向北的方向，有一段的这个拥堵过了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另外的话，健康路哈，现在呢也开始进入了这个拥堵的时段。从咱们这个二医院的这个丁字路口到咱们这个解放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也开始出现了排队的一个情况了哈。然后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的路段哈。前面的话说到了这个环江这边，现在路况的话，从这个后台看，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话，有怎样的一个路况，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播报。同时呢，在我们东城这边哈，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在乔戈里大道这边。乔戈里大道呢，其实最近都是在修路的一个情况哈。昨天我往这边过的时候呢，总体来说基本上也修的差不多了，但是呢，还是会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乔戈里大道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哈，汇入到时代大道的这个路口，现在呢挺堵的，尤其是呢已经从这个朝阳路的路口堵到了时代大道的这个路口啊，基本上堵了两个街区了啊，所以这边拥堵的点还是挺多的。另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这边吧哈。昆仑大道的话，我们在这边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拥堵，北向南的方向过了昆仑大道的十字路口就开始堵了，从中亚中这个机电市场就开始一直堵到了42中学这边哈。这边的话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一个拥堵。那与此同时呢，其他的路段我们从后台看，总的来说还算不错。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说有怎样的一个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播报哈。好的，接下来的话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劝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凤，
5: 我是主持人新奥。
4: 那其实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到了这个夏天，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天气比较干啊，或者是有粉尘的原因，会有一些过敏性的一些症状啊。
5: 是的。
4: 那昨天呢也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啊，医生也是提醒到了近年来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哮喘、皮肤过敏、食物过敏的人群增多，有人把这个打喷嚏啊、皮肤发痒这些过敏症状呢当成小问题选择硬扛，还有人呢习惯自行用药，造成了这个延误规范的干预。那相关的专家也是提醒到了，过敏呢属于免疫系统紊乱诱发的全身性的慢性疾病，放任发展会诱发一系列的并发症。医院接诊过一些严重的过敏患者啊，因为呢没有接受过规范的治疗，发展成为了这个哮喘，出现了喘息、胸闷、呼吸困难的症状。
5: 是的，那么也是有些人对坚果、海鲜以及部分药物过敏。那么过敏症状严重的患者可能出现这个喉头水肿、血压下降，诱发这个过敏性休克。那么如果说这个急救不及时，会因窒息、昏迷产生这个致命的风险。
4: 是的，那怎样去预防严重的过敏症发生呢？
5: 相关专家表示啊，
4: 说到了哈，首先一定要纠正过敏忍一忍就能痊愈的观念。那主动去筛查过敏源，实现呢这个源头预防，明确致敏的物质之后呢，咱们日常就一定要做好相应的环境清洁，从源头上来减少过敏发作的概率。同时呢，第二要遵医嘱规范用药，过敏性鼻炎患者呢按照这个疗程使用鼻喷的激素、抗组胺类的药物，过敏呢不存在说通用的消炎药啊，不同的患者啊不使用的药也不一样，所以呢千万不要自己啊随意的服用这个抗生素，也不能呢因为症状稍有缓解就擅自停药，一定要遵医嘱。
5: 是的嘛。其次就是要接受脱敏治疗，从根源改善过敏体质，减轻这个过敏发作的程度，降低哮喘发病风险。同时呢，就是咱们的专家也建议啊，一旦过敏患者发生全身的起疹，就是起疹子，身上可能有红点点啊，胸闷不足，这还有这个心慌气短、喉咙发紧等症状时，要第一时间拨打这个急救电话，及时到医院进行救治，以免加重这个病情。
4: 是的。还有一些这个健康常识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呢在这个热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呢也为了省事图方便，就把这个带着塑料盒的饭菜呢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了。其实啊，相关的专家啊，包括呢浙江大学一项研究也是指出了，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释放出了带地区现在呢存人工的培育的薄荷呢就达到了21种，每种在外形香气上呢都各有特色，不同的薄荷气味差异，根据在植株内部挥发油性配比不同，也由此划分出了各自的这个使用场景。那土薄荷也叫做亚洲薄荷，是国内传统药用提取精油的主流品种，薄荷脑含量高，香气呢很清冽刺激，而胡椒薄荷呢

0: 天然的杂交品种，它的凉感冲击力强，大量的会用在这个日化和食品加工行业。
1: 嗯，还有这个留兰香也叫做绿薄荷，那么香芹酮为主要的风味物质，没有强烈的刺骨凉感，那么口感柔和，是口香糖、牙膏、调味茶饮的常用原料。那么普利薄荷酮含有突出啊、多用于工业提取薄荷醇。苹果薄荷片毛就是它的叶片上附有一层细密的绒毛，带着清甜的苹果香气，作为一种观赏香草或者是调味的辅料啊。
0: 嗯，没错哈、啊。而且呢，这个薄荷啊，它呢比较喜欢偏潮湿的地方。
1: 嗯，
0: 在这个地方生长呢，会香气浓郁哈、啊。那有的朋友这个如果说喜欢种植这个花花草草的，有的人呢也会养这个薄荷哈、啊。这个一定呢要保持它的这个湿度哈、啊。
1: 嗯。
0: 那同时啊，它呢也是藏在树枝里的这个天然活性物质。薄荷呢，其实它全身都是宝，来源于体内丰富的化学物质，主要呢为这个挥发性和非挥发性的两类。挥发油呢是薄荷香气与凉感的核心，除标志性的薄荷醇之外，还有薄荷酮、柠檬烯、香芹酮等多种成分，不同品种各组成含量呢也不同，有的呢可能会造就清爽，有的呢会清甜，有的呢会有一些辛辣的独特气味。
1: 嗯，那个非挥发性物质以黄酮、粉酸还有等一些化合物为主啊，能够和挥发油相互匹配，那么发挥呢这个它的抗氧化、舒缓抑菌等作用，也是薄荷能够入药的核心物质基础。那么相关人士也是分析啊，人们能感受到清凉并非真正的降温，而是薄荷醇会激活人体啊冷感觉，这个感知受体、oh. 向这个大脑传递冰凉的信号、
0: 嗯、
1: 这也是薄荷演化出的天然自保手段，来驱赶侵扰它的这个害虫啊。
0: 嗯，原来如此啊，就是不是说它本来会带来降温，是向我们大脑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啊。
1: 嗯，对。
0: 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也会用到这个薄荷，比如说呢它用在这个医药、食品、农业、日化、园艺多个领域，用途非常的广泛。在医药领域呢，薄荷可以辅助调理肠胃，这个易激综合症，缓解术后恶心、复发性口腔溃疡等不适。那自古其实便是呢清利风热的常用草本。
1: 嗯，是的。那么也有这个
0: 食品行业
1: 的行业人士说啊，食品饮料行业里的这个鲜嫩薄荷叶可以拌凉菜，那么泡茶、烹制菜肴，化解这个肉食的油腻。那个留兰香就是则大量用于果糖、糕点、风味的饮品，还有各类口腔护理产品中也能看到它的身影。比如说这个农业生产中，薄荷发挥油是天然驱虫原料，用于生态农田绿色，防控虫害，减少这个化学药剂的使用。
0: 嗯，还有各类的这个咱们洗护皂液，像水香氛这些日化产品呢，也都会添加薄荷脑精油，调和这个清爽香气。在园艺造型里边的不同的薄荷也各有妙处，低矮的这个科西加薄荷呢铺作地被，那果香、花香类的薄荷呢会用作这个观赏的盆栽，而猫薄荷呢就是专门供猫咪玩耍的特色香草。
1: 一丛清凉藏进四季烟火啊。
0: 从古至今啊，薄荷一直是陪伴着人们的日常。古时的庭院篱边呢也会常种薄荷，夏秋季节呢也会引得蝴蝶环绕。暑热的时候呢，采摘叶片煮凉茶，熬薄荷膏，消解燥热。那如今呢有大面积田间规模化的种植，也有实验室培育这个全新的薄荷的种质，20余种这个薄荷种质资源呢也是各展所长。这个薄荷啊，它真的是不挑
1: 水
0: 土，
1: 不
0: 惧严寒，
1: 是的，
0: 依靠根茎年年新生，只要留存一缕清凉，小小的薄荷就从这个山野野草走入了寻常的千家万户。用独特的清润香气抚平了夏日的燥热。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喝一些饮料啊，加一些薄荷，你会发现这个喝完之后整个人就会非常的神清气爽。包括呢我们在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啊，
1: 放
0: 一点这个薄荷，吃起来也真的提神醒脑。还有时候呢，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薄荷对于肉类哈也能够解腻，因为我们在吃火锅哈或者吃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在这个餐厅啊，或者说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它也会给你辅助一点薄荷放在上面，让这个肉呢显得更加的这个清甜，没有那么油腻啊。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专家在身边时间。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今天呢，到了我们的专家在身边这个环节。今天请到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专家买尔丹江艾尔肯。那今天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知识，包括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科普到的一些这个健康知识了。首先我们邀请这个专家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买尔丹江，很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
0: 是的，那其实买主任，我知道您是这个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全科医学科这个词是有点陌生的，那刚好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希望就是买主任用简单的话语跟我们大家的简单介绍一下全科医学科到底是看哪一方面的这个身体或者看哪一方面的疾病呢？
1: 好的，我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吧，全科医学科就像是你身边的健康管家，大家都知道医院里分好多专科，比如心内科看心脏，消化科看胃肠，还有呼吸科看肺部，这些专科医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非常专业。但是我们人是一个整体，很多时候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问题。
0: 是的，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案例呢？
1: 那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腰疼呀，或者睡眠不好等这些问题，如果每一个病都分别跑去不同的科室，那可能要跑好几个科室。
0: 是的，
1: 吃很多中药，那这时候全科医生就可以帮你综合考虑，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起看，看看哪些药可以做调整，哪些问题是有联系的，制定一个整体的治疗方案。
0: 确实，那这么一听的话，确实全科医学科会比专科相比，那最大的特点又有哪一些不同呢？
1: 我觉得最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全科医生看得更全。我们不光看病，还要看人，我们会了解您的生活习惯、家庭情况、心理状态，从整体上来看您的健康问题。第二个，全科医生是您的健康守门人，我们帮你判断这个问题我就能解决还是需要到专科去解决，这样既帮您省时间也帮您少走弯路。
0: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些这个少走弯路，就是突然让我们很多人回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这个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重灾区，非常相信这个网络呀，或者说是电视上的一些保健品购物，还有这个线下的一些门店，然后呢对于这些保健品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吃这些保健品自己的身体就能好，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精力和大把的钱去看这样的一些这个线下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保健品的售卖会等等，有的时候还会耽误病情。那买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保健品有哪些误区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
0: 那
1: 咱们喀什地区的各族老百姓都重视健康，这是好事儿，但确实不少人对这个保健品存在误解。我给大家讲几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保健品能治病。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保健品的作用是补充营养，调节身体机能，它最多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如果您得了高血压、糖尿病，那指望吃保健品把病治好，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会耽误正规治疗。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节目当中，一直都在各种各样的科普，就是保健品或者是一些这个营养剂补充，它究竟是作为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去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但是很多老人就觉得并不，这些这个营养补充剂它并不是辅助的一些这个药品，它呢只是就是保健品。

0: 了保健品就不用吃药了。哎，有的时候这种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就觉得不用吃药，吃了保健品就可以了。结果到最后是这个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它都没有控制得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特别的不好了。
1: 是的，这种情况特别危险。第二个误区就是贵的进口的就是好的，有些保健品宣传的天花乱坠，一盒就要几千块，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均衡的饮食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您花大价钱买的这个保健品身体未必能吸收，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过量而伤害身体。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别人吃好了，吃了好我就吃，那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您。比如有些保健品还有

0: 当中，避免这样上当受骗呢？
1: 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第一，有病去正规的医院看病，听医生的话，规范的治疗。第二，就是购买保健品认证蓝帽子标志，这是国家批准的保健食品标识。
0: 是的。
1: 第三，就是不要轻信保治百病立竿见影这样的宣传。第四，买之前多问一问，可以来医院咨询一下我们全科医学科的医生，我们帮您参谋参谋。
0: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挣钱都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希望自己身体好，那也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然后与其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些这个不知名或者是不知真假的保健品，不如定期去医院做一个体检，发现有哪些问题我们早早的治疗。那说完这些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喀什地区比较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吧。首先呢，就是在咱们喀什地区有没有一些比较高发的一些病症，也希望麦主任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
1: 好的，咱们喀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确实比别的地方要高。我们医学上把集中代谢集中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叫做代谢综合症，老百姓可以理解为富贵病综合症。
0: 是的，一说到这个富贵病，还有就是我就突然想到富贵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三高人群，都是因为吃的太好了哈。那富贵病综合症这个说法确实很形象，那具体体现在哪一些表现上面呢？
1: 主要表现为一旁三高。一旁就是肚子大，医学上叫腹性肥胖，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就要警惕了。三高就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如果这四项里面你沾了三项，基本可以确诊为这个代谢综合症了。
0: 是的。那这个一胖三高其实对身体是有危害的，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具体有哪些危害，这个是大家这个一知半解的。所以今天这个刚好麦主任做客到了直播间，然后也希望麦主任能够跟我们所有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解答一下，一胖三高具体对身体有哪一些危害呢？
1: 危害可不小。代谢综合症的人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好几倍。
0: 是的，
1: 心梗、脑梗、动脉硬化这些严重的疾病往往都是从代谢综合症发展而来的。还有就是脂肪肝，很多人体检发现脂肪肝觉得无所谓，其实脂肪肝如果不控制，可能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
0: 确实。今天听到这个脂肪肝的如果说一直不管它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的一个就是常识类的医学类的常识吧。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这个脂肪肝就是不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就突然回想到，是不是这个长辈家里长辈或者是这种中老年人也会认为脂肪肝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今天才知道它是有可能发展的更严重的。那这个病呢，它是遗传还是说生活习惯的问题导致的呢？
1: 其实两方面的因素都有。遗传方面，如果父母有糖尿病、高血压，那子女患有这些疾病的风险确实会高一些。
0: 是的，
1: 但更重要的还是生活方式。那咱们喀什地区的朋友饮食结构上有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喜欢吃抓饭、烤肉、馕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蔬菜和水果相对吃的少一些，再加上不少人不爱运动，体重就慢慢上来了。
0: 没错，然后刚好这个因为新疆嘛，大家都知道美食太多了，咱们喀什的美食也是非常多，平时吃一些这个饭的时候高热量，然后呢高油高脂，所以导致了有经常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会让我们慢慢的去就是阈值越来越大，不觉得油了，不觉得这个腻了，也不觉得咸了，然后越吃越多啊。还有就是咱们这边的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夏天很炎热，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呢这个出去也是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说大家长期久坐，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还有就是作息不规律，有些人睡得晚、熬夜，这些都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功能。代谢综合症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可能10年、20年才表现出来。
0: 是，
1: 但一旦出现，治疗起来比较麻烦。
0: 嗯，没错。那说到这个呢，那也希望这个买主人给到我们一些具体的预防建议。

0: 怎么样才能够远离代谢综合症发生呢？
1: 那当然可以，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好记又实用。第一句就是嘴巴要管一管，少吃油腻，少盐少糖，抓饭靠肉不是不能吃，但要适量。
0: 嗯，
1: 不能天天吃，然后多吃蔬菜水果，饮食要均衡。第二句，腿脚要动起来。
0: 嗯，没错，
1: 每天至少要走这个6000步，大概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刚好咱们喀什地区天凉的晚，天黑的也晚，那早上或者傍晚出去走一走对身体特别好。第三句就是体重要看着，定期称体重，量腰围，男性腰围要不要超过90厘米，女性这腰围不能超过85厘米。
0: 嗯，
1: 如果发现腰围越来越粗，就要引起重视了。第四句就是要体检不能忘，建议40岁以上的朋友们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体检，查查血压、血糖、血脂，早发现早干预。
0: 是的，我觉得人到中年健康很重要。嗯，那我觉得每年体检呢也确实能够帮我们预防到自身的一些这个身体状况，或者是也能自检检查到一些这个需要预防哪一方面。那当然了，这四句话说得特别好，也比较简单好记。那如果说已经得了这个代谢综合症了，又该怎么办呢？
1: 首先不要害怕，代谢综合症是可以控制和改善的。
0: 嗯，
1: 关键是要有决心改变生活方式。轻度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和运动，3到6个月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善。如果指标比较高，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药物，降糖药、降脂药、降压药等。
0: 嗯，
1: 千万不要自己乱吃药，也不要因为怕吃药就硬抗着。
0: 嗯，没错，
1: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很多人得了糖尿病、高血压，觉得我没有症状就不能吃，不用治疗，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病就像沉默的杀手，等您有感觉了，可能已经出现了并发症。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就吃药，该复查就复查。
0: 没错，其实说了这么多，这个麦主任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些病症，包括该如何预防，还有给我们科普到了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看一看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健康小贴士可以让我们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在身边，请到了买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非常多的专业知识。同时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也希望跟大家就是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健康的小贴士。那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健康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也是希望喀什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多多注意一些，然后也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那也希望麦主任给到我们几个方面，然后让我们逐渐的学习一下。
2: 好的，我想从几个方面给大家给一些建议。首先是饮食方面，那咱们新疆的瓜果特别甜，
1: 没错，
2: 葡萄、哈密瓜、西瓜都是很好吃，但是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血糖偏高的朋友们要需要注意，水果虽然好，但不能过量。尤其是含糖量高的水果，要控制量，最好在两三之间吃。
1: 对的，大家都知道这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到夏天就是集体出事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吃西瓜就是一大半一大半抱着吃，哈密瓜一口一口停不下来，都太甜了，所以说控制量是最好的。那其次还有什么问题呢？
2: 还有就是喝茶的问题。那咱们这里很多人喜欢喝茶，尤其是喝浓茶。那我们喀什是这个我们的古城里面还有这个百年的茶馆，但是浓茶里面的咖啡因和茶碱会刺激胃，影响睡眠，还可能导致这个钙的流失。
1: 是的，
2: 建议大家喝淡一点的茶，也不要空腹喝茶，每天喝水量要充足，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就是经常说的每天8杯水。
1: 没错。那说到水，咱们喀什的气候确实是比较干燥的，补水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了。那除了补水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避免但是又很重要的事情吗？
2: 是的，再来说说睡眠。那成人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
1: 没错，
2: 熬夜是最伤身体的，那会影响免疫力、记忆力，还会扰乱内分泌，加重这个代谢的问题。建议大家晚上就是早点睡，大概在11点左右睡觉，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还有就是运动，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时间运动，其实运动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那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机会，比如能走路就不能坐车，就不坐车，那能爬楼梯就不坐电梯。
1: 是的，
2: 做家务也是一种运动，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把活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1: 没错，那前面说到几个，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踩中了这个点了。就比如说不爱运动，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然后就是不太爱动弹，还有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尤其是在咱们新疆喀什，然后总是这个1点多才睡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觉得也是可以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的。那当然了，还有对于中老年的朋友们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建议呢？
2: 那中老年朋友们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突然做剧烈运动。那散步、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吻合的运动就很合适。还有就是要

0: 意放跌倒，家里面地面要保持干净，浴室要必须要铺防滑点，然后鞋子要合脚防滑。老年人一旦骨折，恢复起来很慢，影响也很大。
1: 嗯，是的。
0: 那另外，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按时服药。很多老年人记性不好，漏服、忘服药物，那这对控制病情很不利的。那可以准备一个分药盒，把一周的药分好，或者让家人帮忙提醒。
1: 没错没错，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有这种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坚持长期并且谨遵医嘱的进行服药，就千万别感觉今天哎感觉身体挺舒服的，我就不吃药了，这个应该是不行的。那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有一些问题，当然了就是也是我自己想问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工作特别忙，没有办法按时去吃饭，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点外卖不健康，那怎么样做才能够尽量的去保持一个饮食健康，就是没有办法经常在家吃饭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0: 那这个问题很实际，在外面吃饭确实比较难以控制油盐呀，然后我给大家给几个小建议。第一，就是点菜的时候要多选一些蒸煮炖的菜，少选油炸红烧的菜。第二，可以要一杯白开水，如果菜太油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水里面水一下就再吃。那第三就是饮食可以选杂粮饭、玉米这些粗粮，少吃精米白面。第四就是尽量自己带饭，既省钱又健康。第五就是集中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用公筷，因为我们喀什地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
1: 嗯，确实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每次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这一项嘛。那同时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喀什的这个饮食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在饮食习惯方面呢可能也没有办法特别的克制，那很多的小朋友就会有点点胖。那如果说这种小朋友才这个十二三岁十五六岁怎么办呢？那大家都知道一听十五六岁就觉得小孩嘛这是长的年纪让他吃吧，那其实这个儿童肥胖又应该怎么做呢？
0: 儿童肥胖一定要重视。那现在这个小胖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胖一点可爱，但这是误区。儿童肥胖会影响生长发育，还可能提早出现糖尿病、脂肪肝这些问题。但孩子减肥那不能靠节食，要保证营养，主要是调整饮食结构。
1: 没错，
0: 少吃这些零食饮料，多增加运动，建议带孩子来医院评估一下，制定科学的减重方案。刚好我们医院有我们的这个减重门诊。
1: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去看一看的话，就去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觉得自己这个发现了脂肪肝，然后现在真的还挺多的，然后我身边就有一些这个年纪不是很大的朋友就去查了，确实有脂肪肝的现象存在，但是肝功能是正常的，这个需要治疗吗？
0: 我需要。脂肪肝即使没有引起这个肝功能异常，也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健康。
1: 是的，
0: 那脂肪肝是可逆的，关键是控制体重、调整饮食、戒酒。大家大部分轻度脂肪肝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三到六个月就能明显改善，但如果不管它，可能一步一步发展成肝硬化，那就不可逆了。
1: 对的。那很多的人看着特别的瘦，但是确实也有这种轻度的一个脂肪肝存在，所以说大家去检查一下身体，或者是每一年检查一下身体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就家里如果说有老人得了糖尿病，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照顾他的时候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那喀什地区糖尿病病人的数量还是蛮大的。那照顾糖尿病患者要注意几个方面，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就是要督促按时吃药。
1: 是的，
0: 检测血糖。二是一个饮食要配合，家里人最好一起调整饮食结构。
1: 是的，
0: 不要给老年人做高糖高油的食物。三是注意低血糖，如果老年人出现心慌、出汗、手动，可能是低血糖了，要立即给糖果或者糖水。
1: 没错。
0: 四是关注

0: 老年人的脚，糖尿病足很危险的，每天检查有没有破溃。
1: 嗯，对的。那说了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营养补充剂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就是觉得哎，要对这个家里人好，想给爸妈买一点这个补品。那买主任有没有建议到怎么样去哪些补品会比较适合家长呢？
0: 与其实买补品，不如带爸妈去正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是的，
0: 那根据检查结果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比如查出来缺钙我们就要补钙，那缺维生素 D 我们就补充维生素 D。 那盲目进步补多了反而有害。还有的就是多陪父母，心情好才是最好的补品。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啊，就是首先我们要探索自己的身体哪一方面有问题，然后再从这一方面开始对症下药，而不是盲从的去网络上买一些这种十全大补丸一样的这种补品，哎，吃了好像感觉身体哪哪都好了，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行为。那其实买主任今天给我们科普到了这么多，说到更多的还是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体哪一方面有问题，体检很重要，其次在这个基础上发现自己问题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饮食的健康、作息的规律，然后呢，再慢慢从而改善自己的身体环境。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谨遵医嘱，开了药或者说是提到的一些这个医嘱，我们一定要尽量在生活当中去符合，并且一定要去吃，然后慢慢的去改善自己身体的一个情况了。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获得到很多的知识，然后得到一些这个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些灵感，比如说。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照顾糖尿病人，如何对于这个青春发育期的这个孩子该如何去照顾。那同时时间也比较快了，我们节目呢差不多也要进入到尾声了，其实也希望买主任给到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所有听众朋友给几句这个健康的这个箴言吧。
0: 好的，我想送给大家四句话。合理饮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心态平和。
1: 没错，
0: 这是六个字，看似简单，但坚持下来就是最好的养生。健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要等到生病了才重视健康，平时就养成好习惯。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看病，不要轻信偏方，不要乱吃保健品。我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大门随时为大家敞开，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1: 没错。其实今天呢也很谢谢买主任给很多的这个听友科普到了，尤其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科医学科给我们介绍的非常专业和相当到位啊。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 FM101.2 喀什地区融媒的喀什早上好，每周四都有专家在身边陪伴着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喀什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新疆赛区总决赛在喀什开赛，喀什地区50,000吨优质小麦出江销往青海，各地广泛开展暑期安全宣传，为青少年假期安全保驾护航。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喀什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让喀什各族干部群众更真切感悟到，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国家税务总局巴楚县税务局干部李叶坤：
6: 今后，我将立足平凡岗位，深耕本职工作，把初心使命融入每一次办税服务，每一次政策答疑，以青年税务人的担当实干提升纳税服务质效，为巴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税务力量。
3: 莎车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艾斯凯尔·艾尔肯：
7: 我将持续夯实理论根基，坚持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把党建业令落到卷宗、法庭、基层治理一线，紧扣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根本方向，严谨办好每一起案件，以实干实绩展现检察担当，为莎车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法治服务。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3: 泽普县委党校行政学校教师开利比努尔·图尔逊：
8: 作为一名党校教育工作者，我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立足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职责，把大会精神融入到干部教育培训的全过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引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培养更多敢担当、善作为的新时代干部。
3: 喀什恩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启英：
9: 作为企业党员，我将对标功勋党员，崇高品格，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带头创新攻坚，严守纪律规矩，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平凡业绩。
4: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疏勒县疏勒镇阳光社区干部佐日古利阿卜杜克热木：
10: 牢记党员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认真落实各项惠民政策，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烦问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用坚定实干服务下去群众。
3: 疏附县石原镇党委书记董艳涛：
11: 我们会把总书记的嘱托记在心里，以榜样为标杆，立足自己的本职工作，真抓实干，带领全镇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建设美丽石原。
5: 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是集科普教育、文化传承、艺术展演于一体的现代化公共文化科技综合体平台。待场馆建成后，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入驻航空航天馆，进一步丰富场馆展陈体系，深化科普教育内涵。
12: 作为区域文化标志性工程，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总建筑面积6万余平方米，规划建设航空航天馆、自然生态馆、喀什剧场等五大功能场馆。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定期开展专项培训，常态化进行设备全覆盖检修维护，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
3: 中铁四局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项目负责人古明：
13: 在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举措，在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的前提下，抢工期、保进度。
12: 截至目前，该项目主体钢结构施工完成 95%， 幕墙工程、机电安装工程进度均达到 80%， 整体施工进度已达 85%， 核心工程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
5: 七月五号，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新疆赛区暨奔跑吧少年2026年自治区十六子杯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喀什市深喀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开赛，共有来自全疆12个地州市的47支代表队、千余名青少年球员展开激烈角逐。
12: 此次比赛由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教育厅、新疆足球协会联合主办。开幕式后 U10 至 U17 五个男子组别赛事同步开赛，赛场上小

0: 将们传球、带球、抢断、射门一气呵成，攻防转换紧凑，拼抢全力以赴。
1: 喀什市深喀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U10 队队员阿卜杜萨米·艾尔斯兰江：
2: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虽然平时训练很累，但今天能和这么多优秀的球队同场晋级，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0: 此次比赛为期七天，其中 U15、U17 组别的优秀选手可凭赛事成绩申领国家一、二级运动员证书，并有机会参与3+4贯通培养及足球项目高考单招。
1: 国家级裁判员裁判监督阿利木江阿布都卡蒂尔：
3: 我们选拔了50多名裁判员为本次比赛做一个全方面的保障工作，为全疆的青少年足球健儿营造一个公平、安全、精彩的竞技环境。
0: 近年来，喀什市深耕青少年足球事业，建成35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累计输送14名国字号足球运动员，获自治区级以上冠军40余项，为全疆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活力，增添动能。
4: 7号至8号，喀什地区500余名优秀青少年学生代表走进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喀什站，与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零距离接触，在沉浸式观摩中感悟载人航天精神。
5: 本次逐梦飞天、圆梦苍穹航天主题研学活动，依托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喀什主题，临展优质资源，由地区科协与地区教育局联合统筹组织。讲解员特别介绍了喀什测控站与中国航天的渊源，作为我国深空探测重要地面站点，喀什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中承担着关键测控保障。活动中，工作人员还用一个个新奇有趣的科普小实验，成功唤起了同学们的探索兴趣。
1: 月浦湖县第二中学学生岳子浩：
6: 今天亲眼见到真正的神舟返回舱，内心特别激动，我感受到了祖国航天事业的伟大，今后我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追逐航天梦想。
1: 巴楚县第三中学学生沙河努尔斯莱曼：
7: 亲眼看见神舟返回舱，我特别震撼，倍感自豪，今后我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报效祖国。
5: 此次活动以返回舱为生动教材，将航天科普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有效激发了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勇攀高峰的进取精神，为培育热爱科学、矢志报国的边疆青少年筑牢成长根基。
4: 7号，喀什粮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0000吨优质小麦分批起运，发往青海省西宁市。
0: 在刹车县乌达利克镇粮食收购站起运现场，自动化装卸设备高速运转，小麦经由传送带平稳装入货运车厢，满载粮食的运输车辆整装待发。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完成粮食质检、精准过磅、车厢封仓等一系列收尾工作，全流程标准化、高效化，保障粮食外运安全顺畅。
1: 喀什粮油集团刹车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桂树：
8: 这一次呢，我们刹车50000吨小麦规模化输销外销，是啊，粮食外销工作的重大突破。我们呢，成功打通了刹车小麦直达天河的运输销售通道。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省外产销合作，拓宽外销渠道，让我们啊本地的优质小麦真正实现优价外销，带动啊当地农户持续增收，企业呢提质增效。
0: 当前喀什地区正以粮油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积极搭建跨区域产销协作桥梁，构建高效稳定的粮食流通格局。此次大批量小麦外销，有力推动了粮油产业转型升级和全产业链延伸，助力喀什好粮油走出新疆，辐射全国。
4: 连日来，喀什各地开展暑期安全科普宣传，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假期安全防护屏障。
5: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安全教育课，将防溺水、交通安全、防范电信诈骗等知识送进校园，切实筑牢学生假期安全防线。
1: 巴楚县第六小学学生金小冉：
9: 今天的安全教育课，防溺水知识让我印象深刻。通过情景演绎，我懂得了不能私自靠近野外水域，同伴落水切勿盲目下水施救，要马上呼叫大人，借助工具远距离救援。
1: 麦盖提醒。

0: 县第四中学学生司马伊利伊敏江。
1: 民警叔叔带来的安全教育课十分的接地气，一件件发生在身边的案例让我深受警醒。假期里我一定会严守安全底线，不去危险水域玩耍，不随意点开陌生链接，安稳度过暑期。
0: 乐浦湖县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热依汉古丽阿卜杜克热目。
2: 我们将持续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暑期活动，总结经验，发挥优势，开展寓教于乐的宣传活动，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全面提升公民消防安全意识。
3: 应急沙县各乡镇统筹推进防溺水工作，乡村干部入户宣讲典型案例，同步组织专人对河道、池塘等重点水域常态化巡逻值守，实现隐患早排查、风险早预警、问题早处置。
0: 英吉沙县城关乡蓝干村村民艾拉科兹麦麦提下。
4: 暑假期间，我不仅管好自己的孩子，在河边看到小孩玩耍游泳，也会及时上前制止，大家一起助力，才能守好安全底线。
0: 英吉沙县城关乡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干部郭玲霞。
5: 乡村两级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巡查与宣传工作，不断强化全体村民和青少年的安全防范意识，以实际行动为全乡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筑起生命安全防护墙。
6: 为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级特色产业，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开乐平博子村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发展蘑菇种植产业。在村里的食用菌种植大棚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
0: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开乐平博子村种植户谢兵。
7: 蘑菇种植管理简单，生长周期短，一年嘛可以多茬采收，效益十分可观。
6: 依托设施农业大棚改造提升成果，村里蘑菇产业实现了规模化种植与标准化生产，并带动村民在菌棒摆放、日常管护、采摘等岗位就近就业，让大棚真正产得出、管得好、能致富。
0: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开乐平博子村种植户谢兵。
7: 凭借肉质肥厚、口感鲜美的优良品质，我们产出的平菇深受市场青睐，产品主要销往巴楚县城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及周边乡镇，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销路稳定畅通。
6: 小小食用菌撑起致富伞，蘑菇种植棚均收益与单棚产量实现双提升，既夯实了优质高产的产能基础，更让设施大棚化身为富民增收的聚宝棚。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6: 7月7日，喀什盛康昆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30万吨小麦及食品精深加工项目在舒富县奠基开工。该项目总投资 4.5 亿元，分两期建设，是集小麦初加工、食品精深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一期投资约3亿元，将建设年加工30万吨小麦生产线，配套建设制粉车间、产品库、21座总仓容 3.154 万吨的钢板仓、4座总仓容4万吨的原粮平房仓，以及综合研发楼和生活配套设施。二期将建设食品精深加工生产线，延伸小麦加工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打通喀什地区原粮收购、智能制粉、面食深加工、副产品综合利用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精准落实国家、自治区一系列促消费补贴政策，喀什地区各县市叠加企业补贴、门店让利等福利，有效激活市场消费潜力，数码产品、家电销售走俏，汽车消费同样迎来高峰，进一步提振夏日消费。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帕尔哈提克利木，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登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龙啸里

一个偷情，一个寻拿，拿住了三曹对岸，我也无回话。唱毕笑道：“哎，你喝一坛子罢了。”薛蟠听说，笑道：“呵呵，不值一坛，再唱好的来。”宝玉笑道：“嘿，听我说吧，这么烂饮，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发一新令，有不遵者，连罚10。”

0: 逐出席外，与人斟酒。冯子英、蒋玉菡等都道：“有礼。”宝玉拿起海来，一气儿饮干，说道：“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个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的缘故。”说完了，
1: 喝门杯，
0: 酒面要唱一个新鲜十样曲儿，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薛蟠不等说完，先站起来拦道：“我不来，别算我，这竟是捉弄我呢。”云儿也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
2: 怕什么，这还亏你天天吃酒呢，难道你连我也不如？回来我还说呢，说是了罢，不是了不过罚上几杯，哪里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乱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
0: 众人都拍手道妙，薛蟠听说无法，只得做了。听宝玉说道：“
3: 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山薄。”
0: 众人听了都说好，独有薛蟠仰脸摇头说：“
4: 不好，该罚。”
0: 众人问：“如何该罚？”
4: 薛蟠道：“他说的我全不懂，怎么不该罚？”
0: 云儿便拧他一把，笑道：“
2: 嘿嘿，你悄悄地想你的吧，回来说不出又该罚了。”
0: 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
3: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唇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
1: 挨不明的更漏
3: 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0: 唱完大家齐声喝彩，独薛蟠说没板儿。
1: 宝玉饮了门杯，
0: 便拈起一片梨来说道：“
3: 雨打梨花深闭门。”
0: 完了令，下该冯子英说道：“
5: 女儿悲，儿夫染病在垂危；女儿愁，大风吹倒梳妆楼；女儿喜，头胎养了双生子；女儿乐，思向花园讨蟋蟀。”
0: 说毕唱道：“
3: 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灵精，你是个神仙也不灵。我说的话儿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才知道我疼你不疼。”
1: 唱完饮了门杯说道：“
3: 鸡声茅店月。”
0: 令完下该云儿。云儿便说道：“
2: 女儿悲，将来终身只靠手。”

罚90倍。薛蟠连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说道：“昧耳姓，再不许说了。”云儿又道：“女儿喜，情郎不舍还家里；女儿乐，住了萧馆，弄闲锁。”说完，便唱道：“豆蔻开花，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不得进去，爬到花上打秋千，肉儿小心肝，我不开时你怎么钻？”唱毕引了门杯，说道：“桃之夭夭。”令完了，下该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说了，女儿悲。”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冯子英笑道：“悲什么？快说。”薛蟠顿时急得眼睛铃铛一般，便说道：“女儿悲。”又咳嗽了两声，方说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薛蟠道：“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一个女儿嫁了汉子，要做旺八，他怎么不伤心呢？”众人笑得弯腰说道：“呵呵，你说的是，快说底下的吧。”薛蟠瞪了瞪眼，又说道：“女儿愁。”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众人道：“怎么愁？”薛蟠道：“绣房钻出个大马猴。”众人呵呵笑道：“该罚该罚，先还可恕，这句更不通了。”说着便要斟酒。宝玉笑道：“押韵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们闹什么？”众人听说方罢了。云儿笑道：“下两句越发难说了，我替你说吧。”薛蟠道：“胡说，当真我就没好的，听我说吧。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拥起。”众人听了都诧异道：“这句何其太雅。”薛蟠又道：“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众人听了都扭着脸说道：“该死该死，快唱了吧。”薛蟠便唱道：“一个蚊子哼哼哼。”众人都怔了，说：“这是个什么曲儿？”薛蟠还唱道：“两个苍蝇嗡嗡嗡。”众人都道：“叭叭叭。”薛蟠道：“爱听不听，这是新鲜曲儿，叫做哼哼韵儿。你们要懒得听，连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众人都道：“免了吧免了吧，倒别耽误了别人家。”于是蒋玉菡说道：“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鬓头结霜。”

0: 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和。说毕唱道：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鸾凤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听桥楼鼓敲，踢银灯同入鸢尾敲。唱毕饮了门杯，笑道：嘿，这诗词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见了一副对子，可巧只记得这句，幸而席上还有这件东西。说毕便干了酒，拿起一朵木樨来，念道：花气袭人知昼暖。众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出来，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该罚该罚。这席上又没有宝贝，你怎么念起宝贝来了？蒋玉菡怔了，说道：何曾有宝贝？薛蟠道：你还赖呢，你再念来。蒋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你们不信只问他。说毕指着宝玉，宝玉没好意思起来，说：薛大哥，你该罚多少？薛蟠道：该罚该罚。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冯子英与蒋玉菡等不知缘故，云儿便告诉了出来。蒋玉菡忙起身赔罪，众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宝玉出席解手，蒋玉菡便随了出来，二人站在廊檐下。蒋玉菡又赔不是，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便紧紧地搭着他的手，叫他：闲了，往我们那里去，还有一句话借问，也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奇观的，他在哪里？如今名驰天下，我独无缘一见。蒋玉菡笑道：哼，就是我的小名儿。宝玉听说，不觉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虚传，今儿出会便怎么样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绝扇坠解下来递与奇观，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宜。奇观接了，笑道：嘿，无功受禄，何以可当？也罢，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系上，还是簇新的，了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说毕撩衣，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与宝玉道：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供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北京王给我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宝玉听说，喜不自禁，连忙接了，将自己一条松花绿的汗巾解了下来递与奇观。二人方束好，只听一声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见薛蟠跳了出来，拉着二人道： 放着酒不吃，两个人淘席出来干什么？快拿出来，我瞧瞧。二人都道：“没有什么。”薛蟠哪里肯依，还是冯子英出来才解开了。于是复又归坐饮酒，至晚方散。宝玉回至园中，宽衣吃茶，袭人见扇子上的坠儿没了，便问道：“往哪里去了？”宝玉道：“马上丢了。”袭人也不理论，即睡时见他腰里系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袭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说道：“
1: 你有了好的系裤子，把我的那条还我吧。”
0: 宝玉听说，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袭人的，不该给人，心里后悔，口里说不出来，只得笑道：“我赔你一条吧。”袭人听了，点头叹道：“
1: 哼，我就知道你又干这些事了，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起混账人呢，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儿。”
0: 还要说几句，又恐怄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至次日天明方醒，只见宝玉笑道：“
1: 嘿嘿，夜里失了道也不知道，你瞧瞧裤子上。”
0: 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了，便知是宝玉夜间换了，忙一顿解下来，说道：“
1: 我不稀罕这行子，趁早拿了去。”
0: 宝玉见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袭人无法，暂且系上。过后宝玉出去，终究解下来置在个空箱子里，自己又换了一条系着。宝玉并未理论，因问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袭人便回说：“
1: 二奶奶打发人叫了小红去了，她原要等爷来着，我想什么要紧，我就做了主，打发她去了。”
2: 宝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何必等我。”
0: 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下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轿，唱戏献供，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儿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说着命小丫头子来，将昨日娘娘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只见上等宫扇两柄，红色香珠二串，凤尾龙二端，芙蓉垫一领。宝玉见了喜不自胜，因问道：“
2: 别人的也都是一样吗？”
3: 袭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我们三位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树珠，别人都没了。大奶奶二奶奶她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两个钉子药。”
0: 宝玉听了道：“
2: 这是怎么个缘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吧？”
0: 袭人道：“
1: 昨儿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字，怎么会错呢？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我去拿来的， 老太太说了，明儿

0: 叫你一个五更天进去谢恩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趟。”说着便叫紫娟来，拿了这个到你们姑娘那里去，就说是昨儿我得的，爱什么留下什么。紫娟答应了，拿了去，不一时回来说：“林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二爷留着吧。”宝玉听说，便命人收了。刚洗了脸出来，要往贾母那里请安去，只见黛玉顶头来了。宝玉赶上去笑道：“嘿嘿，我的东西叫你捡，你怎么不捡？”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又丢开，只顾今日的事了。因说道：“我没这么大福气尽寿，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人罢了。”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觉心里一猜，便说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林黛玉听他这话，便知他心里动了疑，忙又笑道：“好没意思，白白的起什么事，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是。”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说是，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这样的。”林黛玉道：“昨儿宝丫头不替你圆谎，为什么问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么样了。”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头过去了，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然后到了贾母这边，只见宝玉在这里呢。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此刻忽见宝玉笑问道：“嘿嘿，宝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呢。”可巧宝钗左腕上拢着一串，见宝玉问他，少不得吞了下来。宝钗生得肌肤丰泽，一时吞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到：“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她身上。”正是恨没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的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瞳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又呆了。宝钗吞了串子来递给他， 他也忘了接。宝钗见他呆呆的，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只见黛玉蹬着门槛子，嘴里咬着卷子笑呢。宝钗道：你又经不得风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来着，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呆雁。薛宝钗道：呆雁在哪里呢？我也瞧一瞧。黛玉道：我才出来，他就突一声的飞了。口里说着，将手里的卷子一甩，向宝玉脸上甩来。
1: 宝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哎呦了一声。
0: 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2: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去年我们喀什星空音乐节上的一首歌曲，来自帕尔哈提，感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原件之声，我是主持人嘉诚。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帕尔哈提的《感谢》，也是我们去年喀什星空音乐节上的一首歌曲。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放一首这样的歌曲呢？因为每年的六七月份啊，其实都是我们的上海对口支援地区的各大的这个员外的干部们他们压茬交替的时候，所以呢这首《感谢》也是送给他们的一首感谢。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聚焦的这个话题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上个月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周慧芳率心血管学科、眼科、骨科、ICU、医务部和护理部多学科专家团队呢，是赴西藏日喀则，启动了明星计划医疗公益项目，并且也开展了系列的活动，以签约共建、分层筛查、技术带校等形式，把国家级儿科医疗服务送到了雪域高原，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交大医学院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办学使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周慧芳，欢迎周书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也欢迎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放射科科主任董素珍，欢迎董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元年之声啊。其实刚刚我们也和各位大概的来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其实是启动了一个叫做明星计划。我们要么先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明星计划，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这次呢，在

0: 西藏日喀则呢开展了明星计划。那么顾名思义啊，明星计划也明星亮。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想带给小朋友呢，主要是有这几下方面啊，一个是眼睛啊，有更明亮的眼睛。那心脏，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西藏这个高原地方也是先天性心脏病高发的地方，我们是希望心脏的问题啊不要影响小朋友未来的健康发育。那还有呢是包括了在心脏在西藏地区啊一个高发病脊柱的这个健康，脊柱侧弯、脊柱畸形。所以我们的明星计划呢是选择了西藏这个地区高原地区的重点的儿童的疾病啊，先心病、脊柱疾病还有眼科等这些学科来进行一个明星计划的这个核心的方向。那是综合考虑了当地儿童迫切的健康需求，以及呢我们儿中心在这些学科方面的一个顶尖的学科优势。那么是将我们儿中心呢在日喀则的援藏工作从单点的救助也是向体系赋能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考量。
1: 嗯，是。哎，我不知道书记之前去过西藏日喀则吗？还是这次是第一次去？
0: 我以前去过啊，以前呢是有自己旅游，那也有呢是援藏的这些工作啊。
1: 哎，到了日喀则之后，您的这个身体上的感受怎么样？
0: 确实到那高原地区啊，日喀则是超过三千米以上的，三千米以上的，所以人体啊是要承受一个严峻的考验。那我到了那边，血氧就会从我们现在在这个平地，我们是98以上的血氧，到那边一下就会降到70以下。如果不吸氧的话，因为像我们没有长期的高原的这个生活的经验，就会跌到70以下，会觉得喘气。因为我们这次团里面啊有个团友到了那边，哎，他一蹲下来拿箱子整理一下东西，马上就头晕心
1: 眼睛
0: 心慌，
1: 感觉
0: 啊就马上就不行了。所以在那边工作生活就很困难，别说是在高原地区进行一些工作医疗的救助了，非常的辛苦。
1: 是是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到过西藏的这个包括高原的朋友们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啊。所以其实您看，您从第一次去到日喀则到现在，其实应该也有中间也间隔了有一些年数啊，会不会感觉到哎，日喀则的这个环境是越变越好？
0: 确实是。那么我其实前面一次去年去过啊，在之前呢是10年以前了，所以去年到了日喀则，我觉得整个面貌都不一样了。那么一个是城市的建设的环境，那完全是不一样了，高楼大厦这个建筑完全不一样。那么另外呢是走在路上的这些人民群众啊，他的生活水平从衣着啊，从各方面的交通工具都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到了日喀则人民医院内部以后，觉得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医院了，跟10年以前完全是就改头换面了。
1: 其实这么多年跑这个上海对口支援地区啊，我自己的感受也是，我经常会到医院去，每一次可能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城市吧，可能身体也会有一些反应，所以经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冒啊、咳嗽啊，然后就会到当地的这个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医院去报到了。我自己的第一个感受是我看到了那种比较自助的一些机器，就非常自动化的一些机器，就是挂号呀，然后服务缴费啊，这些突然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就感觉和上海并没有隔到很远。
0: 对，我相信这也是上海援建日喀则的这个贡献的一些体现。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因为上海援建日喀则不单单是我们这些医疗的人员，还有包括各方面的建设，城市建设的各方面的人员，
1: 是整体的让这个城市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就是格桑花之爱基金会啊，这个基金它其实是支撑了本次我们这个公益的一个援藏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像我们沪上的这些社会的公益力量和医院的这个医疗资源是怎么来协同落地，来对口到我们支援工作的呢？
0: 格桑花之爱啊，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它这公益项目呢，是它作为连接我们沪藏两地的这个爱心纽带，它不单单是单一的这个力量的行动，而呢已经形成了一套由政府支持基金会啊，政府来指导，基金会支持，医院执行和社会参与的一个多方协同的形成一个很好的机制。那这套机制呢，也通过一个公益的资金的保障，还有呢我们医疗专业的医疗机构提供专业的这个筛查，并且呢定点的救治，也就是说如果在当地救治不了的，我们会有基金会来支持到我们上海的相对的这个。

0: 医院、最好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一个救治的这么三个环节的一个紧密的一个咬合，并且呢实现了公益和医疗资源的无缝对接。那么我们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呢派出了多学科专家，这次呢到西藏日喀则进行筛查呢，是在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还有脊柱的这个先天性的疾病，还有眼科等等学科方面呢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筛查，那么建立了从日喀则这个筛查到在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一个确诊，然后呢再到上海的我们儿中心进行转诊和治疗随访全链条的一个机制，那么同时呢也是为到上海来进行救治的儿童呢提供了公益基金的一个保障，以及呢我们绿色通道的开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所以其实大家会感觉到现在如果你在日喀则的这个人民医院看病，你真的有需要转诊到上海来是非常方便的。
0: 对，有我们后方的大保障。
1: 嗯，是是是。
0: 而且呢也不单单我们只在后方，我们也派先锋队伍到日喀则。
1: 对，
0: 深入到不单单是在医院里面，还到各个这个学校，因为我们是儿童类的医院，我们这次还去了两个日喀则的这个小学去进行筛查，然后还到这个家庭啊去进行一个科普的一个宣教。
1: 哦，所以其实这次下基层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有走到过很多的这种，你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地区底下的这样的一些。
0: 对的，因为我们儿童类医院跟其他的这个综合性医院去日喀则医疗援助还有不一样，因为呢我们其实我觉得是有这几方面不一样。一个呢是成人类的疾病我们最主要去治病，但儿童类的疾病啊除了治病以外最主要是我们提前的发现它的疾病很重要。所以呢在日喀则人民医院看病的这些儿童都是有病的，甚至已经很严重的儿童。所以呢我们这次做的除了在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专科的对接以外，我们还到了两所学校啊，包括这个日喀则的上海实验学校，这也是上海
1: 对口支援的，
0: 是对口支援的，还到了海拔5000米左右的拉孜县小学啊，
1: 拉孜也去了，
0: 对，去了两个学校进行了这个筛查，我们都带了设备，专业的设备，然后医护人员到达了这个高原的小学，在学校里面，因为正好是刚刚放假，然后到学校里面给放假的小朋友进行了这个筛查，几个重要的疾病的筛查，并且呢，我们还把我们儿中心编写的科普的书籍、儿童保健的书籍，这个书籍是亲子阅读书籍，就是妈妈、爸爸带着小孩一起读的，就发到了每一个小朋友的手里。并且我们在学校里面还给他们赠送了智慧化的来筛查的这个眼科的设备，这样的话学校它就是能够做到发现小朋友疾病的早期筛查的第一线。那么科普读物呢小朋友可以带回家，那么整个不单单是儿童的健康水平的提高，也是整个家庭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会提高。我们一直说一个小孩其实关联着一个家庭，小孩他重视什么，孩子家长也重视什么，所以这个健康意识提高就是一个家庭的提高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儿童类医院跟成人医院不一样的地方。并且呢还有一个不一样呢，就是大人啊可能他治好一个病就治好一个病，小朋友呢例如先天性心脏病，那么它不是说只一次看病的问题，一次看病一次手术它其实只是暂时的一个好转，那是需要全生命周期全疾病周期的一个管理，所以更加是我们把治病防病和随访一体化的管理的重要性，我们也把它传递到了这个日喀则地区。
1: 是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健康意识啊，我想也是一批批的这个援藏的医生们其实都想要把这个健康意识给拉高，因为其实当地的很多的小朋友有的去义诊的，之前我们也采访过一些医生，他们说有的小朋友他其实难受但他自己不知道，或者说他一个是他不知道表达，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事情，所以家长们呢健康意识有的也比较薄弱，会导致一些小朋友的这个病情的治疗错过一个最佳的时期。所以其实我们这次到了这个学校倒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的筛查提前化了。我不知道董主任应该之前也去过这个日喀则好多次了啊，这次是不是您第一次走到学校里面去？
2: 其实确切的来讲

0: 是我们科室派驻了几批骨干到了日喀则人民医院，但是真正的学校其实很惭愧，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不过呢，就是说从前期的我们整个转诊的机制，就像您前面来讲的，这个大家的家长意识怎么来弄？打个比方，我们前面是筛查了一例比较少见的，就是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其实如果在上海，在别的地方，这个年龄段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由于我们西藏就是特殊的一个地区特征，就是说，他那个对缺氧的耐受度比较高等等，这个孩子目前大概是存活到2到3岁。其实我们就说经过我们前现在正在的援藏干部，就是胡立伟老师在那里，我们影像筛查完之后，包括我们整个大后方，包括我们从院领导级别，包括心胸外科，我们整个多学科的都去想很就说全面的来支撑这个孩子的转诊，然后转到上海来手术。但是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做通家长的工作，就是让家长意识到这个疾病的严重性，
1: 真的要到上海来治。
0: 是的，是的。然后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就说否则的话，大家就家长可能会觉得，那我就做影像检查是无意中发现的这个疾病，好像平时这个孩子还可以。说因此就是像我们周慧阳书记说的一样，就说在前端的这个科普，包括提高家长的意识，尤其是在对疾病的这个认知，而是走在就是说疾病诊断还有疾病治疗的前端，这一点在藏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他们家长的这个顾虑主要集中在哪些？是不是一个是觉得跑那么远，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小朋友说做这样的手术到上海去费用之类的问题？
0: 这几方面都有。首先我们也考虑到他的顾虑，可能是就是说这个资金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医院是有公益基金会，就是说我们带的就是领导就是那个党委书记做公益，就说各个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这里面是有一个基金会，当时我们也提到我们可以全部承担他所有的费用，就说治疗的整个的费用。但是除了一个经济的费用，关键最主要的还是对一个就是说疾病的认识严重程度，他是觉得我有没有必要去治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时我们诊断的时候其实是妈妈带的孩子，他们前面就说那我要回家跟父亲商量一下，父亲没有在现场，那就说整个的这个工作做下来，就说一层一层的，就说还是要就说是一个
1: 时间的耽误，
0: 对，很重点的开展的一个工作。可能他们甚至会认为好像也没什么，再加上最主要的这个罕见病大家认识的比较少，就说以前没有听说过，对于他的这个可信度就觉得我这个治疗的必要性，还有就是说这个路途的遥远，包括资金等等，我觉得是综合因素吧。就是说大众的这个包括家长的这个认知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我认识到一个严重性才会促使我做下一步的决定。
1: 对，其实在上海包括说我们现在说的很多的这个一线城市啊，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意识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我自己就看到家里面的小朋友们啊，他们自己有一点点咳嗽了，然后今天我有点不舒服了，然后他就会立马要说出来。但是也真的是就是在西藏啊，包括新疆呀，然后青海很多地方呢，我也亲眼看到过有的家长竟然会说他今天不舒服了，我们带他去比如说去找一个什么佛呀，或者说什么找一个那个坐坐，
2: 他们又有一些是藏医，
1: 对，藏医，然后他们还说会有一些放血啊什么的，然后就他们可能采用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和我们传统就现在我们所说的很多的西方的医学的科技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这个观念的转变真的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我想问一下书记，就是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就是内容也好，包括说我们有一些送书呀，送一些内容到学校里面的话，学校的老师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2: 学校的那个老师啊，他特别欢迎，特别支持啊，因为其实我们上海援藏在教育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对，
2: 那尤其像我们去的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那现在他的那个校长张晓波已经是他是应该是三年轮换一届，但是他觉得三年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他又再三年，三年再三年，其实
1: 主动留任。
2: 对，其实在西藏的这些援藏干部，在医疗的还有非医疗的，有很多干部是这样主动连任的，因为他觉得

0: 跟在藏区跟西藏人民也是建立了非常友好的一个浓厚的一种感情。他觉得我做了三年，在那边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造福了当地的这个居民，然后他觉得还想再多做一些，所以他现在也是援藏的第四年了。所以那边的这个学校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政府的一个支持，从他那个建设的这个大楼还有设备，其实跟上海的学校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像您刚刚说感受到的一样。那么还有教师的理念、教学的方式、教学的水平，都是跟上海呢是越来越接近。所以他们老师呢对我们去进行一个医务的这个医疗人员进学校是非常欢迎的。所以呢也是对学生呢进行了很好的一个组织，按照不同的年级过来给我们进行筛查。然后呢家长也很支持，因为像董主任说到的，就是家长的观念也是在十年多中啊，在不断的在改变。那么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就看到家长，远远的就看到家长也在学校门口等着上海的医生过来做筛查。所以上海牌其实在藏区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1: 金字招牌了可以说是。
0: 然后呢我们在的这个日喀则的上海实验学校，他们还有一个应该在当地不为多见的，也是他们首先建立这个医务室。其实他们在西藏很多学校，它是尤其在小学是没有医务室的，那它是有个很正规的医务室，所以他们还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下他们的医务室，说以后我们带去的设备以后就可以放在医务室，然后呢由我们日喀则人民医院的医生也可以我们不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去那边给孩子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呀、脊柱侧弯的这个智能检查，还有呢是关于这个心脏的一些筛查。因为现在的话其实通过这个影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我们都是智慧化智能化。董主任他团队是连续，这会要第三年了，连续三批啊，连续三批的一个援藏，在那边建立很好的一个智慧化的影像的这个诊断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从我们学校的设备或者是偏远地区的这个设备，就可以通过智慧化的这个手段传到日喀则人民医院，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一个诊断，如果还有确诊不了的，直接再联系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我们再进行诊断。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用这一条智慧化的 AI 的路线，那把早期的这个病人筛查出来，早期的患儿，这样的话就从学校就可以筛查出来。所以呢学校对我们的这个期望值是非常高的，不单单是这一次筛查出来的这个小朋友我们进行一个诊疗，并且对以后我们也进行了讨论和布局。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给日喀则实验小学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 idea， 他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呢其实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我们是首先成立了上海市的教育科创基地。那么小朋友的健康科普和科创是一体化的，现在总书记也是要求我们把那个科学创造啊要下沉到这个中学和小学。所以呢我们是希望那个西藏的小朋友和上海小朋友一样能够有健康科普科创一体化的概念。那所以呢我们也是跟他们一起在共建，除了医务室以外，我们还共建一个科创空间，就把小朋友对健康的理解和对科创的科学的热爱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奥秘，生命科学其实是能够启发小朋友这个智慧发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也是同质化的，把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科普还有呢科创都让西藏的小朋友和我们上海同步享受到。
1: 哇塞，这其实是非常的丰富，而且真的是让感觉到就是西藏的小朋友可能在很多方面已经和我们上海小朋友所接触到的一些内容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都是一样的。而且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现在 AI 的这个智能影像真的就是让这个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这其实也是我们上海这么多年一直想要去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董主任，要么再给我们详细说说，就我们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影像是不是在西藏落地的已经非常的好了，完善了。
2: 我们今 年将会派驻第三批，就像我们周书记讲的，就是说我们科室派驻第三批影像干部，到日喀则人民医院，在当地是一个临时的，就是说担任他们放射科主任的职务。我们前面最早的一批主要是以影像诊断为主，就像我们周书记讲的，就是当地的特色性疾病先天性心脏病，那我们就派驻了一名就是一先心擅长的一位专家到西藏去，他是当时是从整个就说技术的前端，哎，那我数据的采集，然后采集的流程，还有标准化的一个参数等等一系列的，并且回来之后我知道他们实现了师徒一带一，因为经常就说即便他现在就是我们这位干部回到科里的，他经常也会跟我讲，哎，我那边的师徒弟给我传了什么图像，然后我们整个科室一起会诊一下，这是一点。另外第二批我们就派出了一位专门擅长就是说创新性技术，就是说除了常规的一个影像检查之外，我们还会大家知道，哎，那我什么影像方法，什么新的方法能够检查出什么结果，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可能有的常规的方法有的疾病会不显示或者显示没有那么明显，我们就派出了一位这样的，就是胡老师，也是现在还在那边的，就是说他在那边是落地了六项的一个新技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曾经在一月份也一起来跟大家汇报过，就是说叫出生缺陷的产前磁共振诊断，这个在藏区可以说是一个零的突破，是一个空白的。包括其他的就是专门针对高原的肺水肿的一个磁共振诊断成像，还有乳腺成像等等，大概开展了有六项新技术的一个落地。然后当然这个当中我们逐步的通过一个远程的 AI 的一个影像的会诊，就是说新技术落地了之后，其实我们会有定期的一个影像手段，就是说以一个人工智能的方法能够让藏区的人民包括藏区的患儿，他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我们上海的一个优质的一个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我们是每周一每周的每天早晨的一个晨读是对藏区全部免费开放的，就是同志娃跟我们科室的整个的住院医师一起，还有每周三的一个专家讲座也是对他们全部同志娃开放的，就说他们住不出户在藏区竟能够同质化的跟我们科室的年轻医师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一个学习。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得益于很多人工智能的成分，我们并且有一个数据的传输，然后我们会定期的就是疑难病例，如果在我们藏区发现什么特殊的病例，我们会及时的来组织一个远程的会诊，并且就是同质化的影像包括结论，并且我们是一个多学科的，比如说前阵子有一个孕妇，然后呢胎儿脑部是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出血，然后出血还是蛮典型的，可能很容易误诊为一个占位，那我们就小儿外科包括神经外科包括我们影像科包括我们那个胡老师在当地就是影像我们同质化的一个分享等等，大家还有产科就是全部来共同讨论。因此就说我们讲起来原账可能就是说，哎，虽然我们对于派驻了当地是一个人，但是其实是我们整个科室包括我甚至我们整个院方的一个大后方呢全力以赴的来托举来付出来帮助大家一起前行。
1: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就看到他有越来越多的徒弟也在当地可以独当一面，对吧？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我们上海对口支援就是要从书写到造血，就是要把这个血有一个活水不断的源源流动的感觉啊。那其实我们这一次也已经其实在某些的这个模式上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从书写到造血的转变了，具体其实在哪些学科上面我们其实有更多的一个共建的措施呢？这一点请我们书记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其实我们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跟日喀则人民医院，我们已经派了十批援藏的那个，有包括医疗人员，还有包括呢我们医院的一些骨干，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还除了我们临床，我们主要派的是之前啊派的是儿科，还有呢影像科为主，那其他呢还有关于医院建设的其他的一些 科室，还包括信息科，还包括病案科，还包括医务科等等。那所以呢，我们是对医院的这个建设，就不单单是临床的医疗资源的这个输送，以及呢医疗人才的培养，还有整个医院的建设。那么这次我们呢明星计划嘛，刚才说了，就除了这个儿童儿科、新生儿和重症我们ICU 儿童的重症监护室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眼科，还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啊，还有脊柱外科，就是我们骨科当中脊柱外科这些学科呢，我们也来到了来到了这个日喀则。那么为什么这些学科我们要

0: 带上日喀则呢，其实也是之前我们派驻的援藏干部呢，是发现了小朋友们、儿童、青少年在这些疾病当中的一些在藏区的一些就是多发性。对，那么包括脊柱外科呢，是我们前几年啊，我们原我们交大医学院的书记江帆书记，那么是当时呢去藏区探望援藏干部的时候，也是发现了，就深入到这个小学以后呢，发现了一例脊柱侧弯非常严重的小朋友，当时他的脊柱侧弯呢已经达到180度，我们想想脊柱侧弯180度，相当于他这个人就被折叠了啊，是一个小学的小朋友，当时呢就把他带到了我们儿童医学中心，通过公益基金的这个支持，在我们儿童医学中心做了好几次手术，那终于把他的这个180度的脊柱侧弯给打开了，那么小朋友呢能够进行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现在呢也在日喀则实验小学读书啊，然后学习成绩还很好，说立志以后要考交大医学院。
1: 哇塞！
0: 那么有这个案例以后呢，其实我们派驻的这个援藏的医疗人员和干部呢，就进行了儿童的脊柱侧弯的筛查，发现呢还是有挺多这样的患者啊。我们这次呢也是特意派了脊柱外科的医生去做了筛查，确实这样的患儿挺多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筛查呢以后也是要进行进一步的对接和治疗。
1: 嗯。
0: 那另外呢还有心脏病，在高原地区心脏病就是一个高发的，那也是国家重点的几大在高原地区去要这个抓的疾病之一。那么这先天性心脏病，刚刚董主任也说了，这个在影像发现了以后，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那整个小朋友他成长发育、生长发育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早期筛查很重要。那么筛查了以后怎么治疗呢？这次我们去呢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探讨，跟日喀则人民医院的院长书记，他们书记是我们上海援建援助驻扎在那边的，那么院长是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医生啊，他是个外科医生，那么也讨论了往后怎么去把这个系统性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患儿的救助给建设起来。其实，在日喀则人民医院，他因为海拔3000多，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开展过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那都是要运输到其他的地方，比如上海啊，比如是北方啊去治疗，这个就存在很多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才董主任说的，家长不愿意小朋友跑那么远啊，有很多认识上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在探讨，把一部分的可以做微创手术的患儿，能够在日喀则人民医院完成手术。啊，那严重的患者到上海来做手术，我们也谈了这个系统化的一个筛查到治疗到人才培养到手术室搭建等等一系列的一个过程，当然需要后续我们不断的去对接。还有一个就是眼科，因为我自己是眼科医生，那么去年到日喀则的时候呢，我就关注小朋友的眼睛，哎，我说这小朋友好像戴眼镜的不多，我说是不是小朋友在西藏的那个小朋友的基因的这个不一样，高原地区小朋友不容易近视，所以这次呢我特意去做了一个筛查，筛查发现近视小朋友其实也不少啊，但是呢因为可能家长还没有形成这个意识，不像在上海，在上海的话我们一到放假就带小朋友去查视力了，
1: 对对对，
0: 他们没有，他们要小朋友说看不清了才会去查，所以其实大量的这个近视小朋友并没有
1: 配
0: 戴，并没有佩戴眼镜。另外呢，因为高原地区其实日照比较紫外线比较强，那么风沙也比较大，所以很多小朋友有角结膜的一些炎症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做了筛查，往后呢也要给他们从那个预防为主，然后呢从那个眼病的预防，还有呢是这个视力近视眼的矫正这方面呢给他们更多的一个指导，所以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从这三个学科啊输送了这个医疗的力量进行筛查和制定了往后的一个救治的一个计划。
1: 嗯，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跟董主任说，我们说其实想去援藏的青年同志们啊还真的是挺多的，但最终要看能不能去，除了要看你的各方面条件符不符合要求之外，最重要就是要看当地缺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次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整个的这个全链条就是看集中来看当地所缺是什么，当地所需是什么。而且我们这次在现场我看还是筛查出来了4例的先心病，然后70例的这个眼部刚您提到的这些疾患，然后还有2例的骨骼畸形。那针对这些的这样的一个患病的小朋友啊，我们其实现在有了这样

0: 些患儿呢，他需要开胸手术的。那这些患者呢，我们会通过公益基金的一个支持，然后呢，让他到我们儿童医学中心来做手术。
1: 嗯，
0: 然后做完手术呢，再到日喀则医院进行长期的随访。
1: 嗯，
0: 那么像脊柱侧弯啊，还有这个视力矫正啊，这些能够通过人工智能 AI 方式进行筛查的，我们就把它那个布局在学校内部的常规性的进行一个筛查，在医务室。然后像眼科呢，我们这次筛查虽然病人比较多，但是需要手术的很少，有几例是斜视的需要手术的，我们会派医生在当地做手术。那么大多数是因为视力下降近视眼没有及时矫正的，我们呢就跟日喀则人民医院的眼科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啊，让他们在开学之前正好在假期嘛，到日喀则人民医院眼科再进行详细的一个视力配镜的一个验光，
1: 嗯，
0: 然后指导他们啊，我们远程呢知道他们应该配什么样的眼镜，然后再把科普啊眼部的这个预防保健的知识那传递给当地的孩子们。因为我们在当地的这个学校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把我们在儿童医学中心建立的这个各个我们小朋友的这个保健的知识啊，我们有个系统的课程，也把课程呢下沉到这个当地的日喀则啊，让学校们日喀则的学校们也是可以跟我们学校的孩子们一样享受到那个科普的课程。
1: 嗯，
0: 啊，从预防为主，提高他们的这个生长发育这个这个水平。
1: 是，哎，他们做眼保健操吗？
0: 啊，他们眼保健操也做，都是全国统一的，但是做的可能不太标准。我们倒是没有去观察他们的眼保健操，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我们的课程。啊，我们有中医科的主任教做眼保健操，啊，中医科的主任，我们那个孙克星主任，他专门有套课程，告诉小朋友每个穴位的位置。
1: 哦，这特别关键
0: 啊！怎么做是有效的眼保健操？我们也会把这个课程、这个录像、视频都给到当地的学校。
1: 是是是，因为小时候每天我们做眼保健操，其实学校管得还很严啊，我们经常有老师来巡啊什么的，但是我妈当时就说，哎，为什么你还是近视，然后为什么还是看不清，后来就发现人家告诉我说是我穴位按得不对，我每天只是把手放在那里，但其实做起来的动作看着像那么回事，但其实穴位按不到的话，这个眼保健操就白做了。所以我觉得让小朋友掌握一个系统的一个正确的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刚刚其实书记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让更多的这个医生啊，其实有一些这个病患需要在当地就医的，我们是让上海的医生哎自己来去通过这个几千公里的路到西藏去给他们来做手术。董主任这两年是不是也感觉到，哎，那就是原来可能很多的这个病患都要来到上海才能进行就医，那么西藏过来的病患是不是这几年也变得少起来了？
2: 我们也是一个算是有组织的吧，尤其是前几年到暑期放假的时候，就是大概是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总会碰到成批成批的藏区的孩子来治疗，包括一个制定个标准化的手术方案，手术前的检查都到我们科室来的嘛。因为这个藏语和汉语中间这个就是包括名字呀什么的，就是识别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但是现在就像您说的一样，从那个输血到造血之后，确实是就是说也没必要就是每一个疾病的孩子都一定要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就是说跨越这么远的路程，就是说藏户之间来治疗。就像我们前面周书记讲的，我们也是有一个分级分层的一个评估，就是说看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那如果说当地的医疗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说设备啊各方面都允许的话，包括疾病的严重程度不是那么重的话，那我们就会医院就说包括整个上海他就会也是同样一个组团式的，就说哎派一批医生过去，就说集中的来进行一个救治。但是对于比较严重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那个折叠了180度的这个脊柱侧弯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无论是脊柱侧弯的手术还是有先天心脏病的，就是前面我讲的那个比较罕见的先天心脏病，它叫完全性肺静脉移位引流，就说肺静脉移位到其他地方去了，就说不是正常的位置，并且是一个心下型的合并的肺水肿，这种就是比较严重程度的这种疾病，尤其是要分期可能做下来不止一次性就能完全解决的话，那还是就说我们会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包括一个基金的资助啊等等，我们还是会动员他们到我们本部，就说到我们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来进行一个手术，就说也是为了他整体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包括前期

0: 就是我们周书记讲的，我们还会长期的随访下去，包括这个孩子甚至在他心里种下了一粒，就说哎，将来我要读医的一个愿望、嗯、这个整个一个我觉得对这个孩子的人生啊价值观啊什么的都进行了一个改变。现在我觉得整体上是两种形式吧，可能就是说不像以往的那么单一的，就说当然就说整个就说无论是从政府啊，包括我们医院，包括各个科室主任等等，大家的支持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包括这一次明星计划，其实我觉得我们周书记从策划到他们抵达西藏，这个其实中间这个还是很密集的，就是效率是非常高的。前面我听过他讲，哎，我们要去一趟，等到、那个胡老师给我汇报的时候说，哎，他们已经结束回去了，就是真的，我还是
1: 就这几天干了这么多事儿，
0: 对对，很惊讶，很惊讶，就是效率非常高的这种，就说整个的事情的完成，就包括医疗的效果等等。
1: 嗯，其实这就是把上海速度带到了西藏日喀则。上海其实每一次出差的时间都特别的紧，然后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我们就要把该走访的要走访了，然后调研的，然后筛查的都要做完。哎，这一次舒淇啊，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之后啊，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工作，您有没有看到就现在当下这个藏区儿童医疗还有一些最紧缺的短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在藏区啊，其实不但儿童，其实成人医疗也是最大的一个短板，还是就是医务人员
1: 技术人才、
2: 技术人才的这个缺乏。那么其实我们已经从上海组团式的医疗，那么援建西藏日喀则，我们上海是对接日喀则地区，我们组团式的医疗已经是接下来就要派第十二批援藏的医疗人员了。那么经过这么多年呢，其实我们是都是驻扎在那边把一些疑难重症疾病从诊疗到手术去进行帮扶，但是带教人才不是那么的容易，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所以人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缺乏还是最最重要的。那么关于设备方面呢，现在慢慢都在改善了，因为整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藏区人民的健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检查设备、影像设备，董主任肯定知道影像设备已经跟上海应该是比较接近的了，包括手术室的建设，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听到他们神经外科也是上海医院派出了，在说在那边建造一个这个杂交式的手术室。所谓杂交式手术室，也就是上海是最高级的，也就是杂交式手术室，就是各种的智慧化的系统、智慧化的设备都融合在在同一个手术室里面啊、
1: 嗯，
2: 可以在各方面的机器人手术啊、导航的设备的引导下的一个精准手术啊，这些设备也是达到上海同质化。这次我们教医的那个九院骨科，他们已经把那个机器人带到了这个日喀则人民医院进行骨科的一些手术。我们也说了，我们儿童医学中心在儿童机器人方面我们做的是全国领先的，我们接下来也会跟他们讨论是否能够在那边开展机器人手术，因为用这些智慧化的手术设备啊，因为设备的其实更新比人才更新更快速，那智慧化的设备的更新来提高当地的这个医疗水平，怎么说呢？就是智慧化的包括是诊断还有手术，是可以加速人才的培养。另外一个呢，还可以通过五级远程手术，很疑难的手术我们医生不到当地，在上海远程手术这也是一个方式。所以呢如何是能够让藏区的这个医疗水平能够快速提高，一个呢就是我们派人员过去援助，另外一个呢通过智慧化的设备，从筛查到诊断到手术能够迅速提升当地的水平。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自己人才的培养，还有一个走出来，这次我们也谈到了，他们医院呢也会派相关的紧缺的技术人才的这个学科的医生，不单在当地学，也走出来看一下，来进修啊，到我们上海当地的上海，我们他所需要的最好的这个学科啊，比如说他那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他就到我们这个心脏外科来学习，那可能对他的人才培养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1: 对对对，让他们其实学中干嘛， 对吧？
2: 学中干，因为以前呢是他们的人才实在太少了，所以一派出来当地就没有人了。这两年呢，医务人员在当地的这个数量相对来说上升了，所以他们医院的院长，也说了，接下来也会请进来走出去，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加速当地的技术人员的这个

0: 步。我觉得通过这些这些工作以后，应该是会越来越向好。
1: 是，其实不光是援藏啊，这么多年我们因为援藏之声也做了很多援疆的内容，有很多的这个援疆的医生回来了之后，还经常和带教的徒弟们就是有微信群啊，然后不断的联系，甚至应该那个医生回来都快两三年了，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在每天向他讨教问题，到有比较疑难的问题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他自己就想马上买一张飞机票到那个喀什去，然后教他们一块儿，带着他们一起做。他说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学帮然后带教的这个传帮带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医疗的援藏啊援疆里面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环。我自己之前在这个新疆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融媒体中心，他就说每年上海真的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他说给了我们特别多先进的设备，但问题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这些设备，所以其实要找到会用的人去教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投入到的这个人啊，就像马上可能胡医生也快回来了，对吧？胡刘伟医生快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又有准备派驻好的人要赶往西藏进行下一批的这个援藏的工作了？
0: 是的，每次呢到前面一批快要结束之前，其实整个上海就布置任务到交大医学院，医学院呢就会提前跟我们都物色人选。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很积极报名。我们这次呢不单派一位，我们要派两位，因为呢当地的需求，一个是影像，因为我们做的特别好，影像科在那边搭建了智慧的平台做的特别好，所以他们仍然是需要我们再派一位影像科的医生持续进行智慧化的这个影像的工作。那另外呢，他当地呢这个血液病的这个患者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儿中心在儿童血液肿瘤这一块是全国最好的这个专业，所以呢他们还跟我们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说让我们再派驻一位血液病儿童血液方面的一个专家。所以这次呢我们是会派两位专家同时呢是到日喀则去援藏。
1: 所以其实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的帮扶的过程，那就是我们董主任这边这次又要派出一名得力干将去往前方了。
2: 是的，并且我们就像您说的一样，我们每次派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挑选，并且要不重复，就说这三批，其实这三位就是专家同志，他们的专业，我们因为整个影像大影像里面有很多亚专业，他们的专业不太一样。就说第一位我们是主要针对一个先心病，就是说我们派出了一位擅长先心病诊断的专家。那第二位就是说我们派出了一位就是擅长前端的各样新技术落地，那技术落地之后，他在那里就是胡老师会亲自带着大家进行扫描、影像检查等等，就是整个一个数据采集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智慧平台。我们第三批这位就是很优秀的年轻同志也非常全面，也是就是他因为以前读书是在一个成人综合医院读的，然后到我们儿童专科来工作，因此他就说无论是产前的出生缺陷的诊断，还是成人的各种影像学方法，包括整个儿童的影像学方法，全部都会。因此我觉得在日喀则人民医院相信接下来他能够就说在前两位老师的基础上能够会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可持续的将既传承两位老师的基础，然后自己又能够发挥自己的特色，帮扶到我们日喀则人民医院。
1: 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上海每一次都不遗余力的把我们最好的资源拿到当地去，尤其是你看董主任刚刚在提到的时候说的都是这是我们科室里面最好的最全的，然后我们就把最好的拿出去送到我们的这个西藏去。实际上就是我们这边的话给到的这个支持真的是特别大的，就包括医院这方面，我们其实是一直在避免就是我们流于这种我们只是一次性的帮扶的，我们一直是想说我们是一个可持续的医疗的帮扶，所以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都是在围绕我们如何的去可持续。所以书记，是不是我们在未来要和当地合作的我们援藏合作的这些内容还有很多？
0: 对的，其实我们援藏的话就是可持续是最重要的。其实上海跟日喀则这边的一个援建也好，还有跟新疆的这个援助也好，都是一样的。那么就可持续我觉得是包括两方面啊，一方面是我们把工作这个做实啊，把最好的人才送到西藏那边去，然后呢除了帮助当地救治患儿以外，我们是帮当地培养

0: 人才，
1: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让我们派过去的援藏干部，他这个身心是得到保障的，
1: 嗯，
0: 他的这个整个职业规划、人才发展这个过程是得到保障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做到，我觉得这工作才是可持续的，永远不是单方面，是双方面的。就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过去的那些医生们，虽然条件艰苦，他身体上承受了一些这个挑战，但是他的精神是非常富足的。他回到上海以后，想的还是当地他曾经获得的那些情感也好，成长也好。那他把这样的精神带回到上海以后，也感染着身边的这些这些医护人员们。所以现在大家对援藏的这个报名是非常非常积极的。那么我其实去年和今年去看望援藏干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说的两个老西藏精神，就是缺氧不缺精神，
1: 嗯
0: 啊，海拔高境界更高。
1: 嗯，
0: 我觉得在这样精神指引下，那么我们援藏的这些医护人员干部们，其实他们自身也是留下了一段人生非常美好的回忆，和对他自己自身的发展当中也都是非常不可或缺的一段经历。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机制的状态下，我觉得援藏的工作一定能够很持续的做下去。那么也真的能够把这种工作机制造福于西藏地区的人民，以及带来我们这个援助方的这个医护人员干部们的成长啊。
1: 是，其实今天听两位介绍了这么多，我觉得最受感动的还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这个医生啊，然后包括说我们上海这么多的医院都愿意拿出最好的资源把我们的这个医生送出去，一批又一批的医生也是自告奋勇的愿意到前方去啊。尽管来说这个日喀则的海拔真的挺高的，到那边的生活肯定会有诸多的就是需要适应的地方吧，和上海也有很大的差别哦。但是其实他们所收获的这一段援藏路上的这一段援藏情，我想是会温暖他们一生的。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以上呢就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的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跟我们取得更多的留言和互动。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

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注意，潮流信号已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啊，很开心啊，这个时间点又和小芳一块儿做我们的时尚潮玩家。
0: 没错，又和大家见面了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咱们江超主题
1: 啊，这小芳有点开心了、
0: 有点激动了啊！明天又要去咱们江超的这个我们的主场，
1: 是的，
0: 乐湖体育中心哈。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芳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江超的信息呢？
0: 哎，对的哈，其实说到这个江超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在关注着这个球赛哈。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现在的这个八强产生了哈。
1: 是的。
0: 那周六的话，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这个昌吉队哈。所以呢，也是非常关注这场比赛哈。那本周六呢，我们在主场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啊。那说到这个江超呢，其实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关于江超的方方面面啊。
1: 其实都想说一句，就是平常我们看球赛的时候，就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会不会有啦啦队跳着舞啊，以前是这个高挑的这个就是模特啊，就是唱那啦啦举着那个东西干嘛，就是活跃氛围。但是从今年开始呢，就是不全国各地啊都是文旅大合作，文旅加上那个足球，不管是从这个咱们云南的滇超，还是东北的这个东北超，还是咱们内蒙古的内蒙蒙超，还是这个苏超啊，到咱们这个江超联赛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啦啦队它也有相应的一些让人就是眼前一新的感觉啊。那接下来让我们小芳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啊，现场有什么样的就是那个看点啊。
0: 对的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14支球队的队服以及比赛用球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啊。那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我们总共的14支参赛队伍，其实呢每个队伍配备了主客场的两套比赛球衣。那这次呢总共一共

0: 28套的这个定制球衣哈，我们挨个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嗯，
0: 首先是和田队的哈，和田队的主场呢，它是以这个这个比较蓝色的这个衣服作为上衣，
1: 湖蓝，
0: 然后呢深蓝靛蓝的作为这个裤子哈。
1: 嗯，
0: 那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这个戈壁线条，以视觉为冲击力，然后呢承载了这个和田的地域特色。
1: 嗯，
0: 然后呢又暗含了我们的这个丝路古道的坚韧风骨，将风沙侵蚀形成的自然纹路转化为衣身满印的图案，线条流畅且有力量，呼应了足球运动的动态美感，展现了球队一往无前的拼搏姿态。
1: 嗯，通过图片我们看出啊，就是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清爽。
0: 嗯，
1: 就是感觉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个白色的那个就是裤子，看上去特别的就感觉像雪山一样的感觉。
0: 嗯，
1: 然后衣服是蓝色的嘛，有点像这个
0: 蓝天
1: 天空啊。
0: 是的哈。那再来说一下昌吉队的这个队服吧。
1: 嗯，
0: 昌吉队的队服呢分为主客场，也是一样的哈。主场呢它是以黄色基调作为打底。
1: 嗯，
0: 然后呢裤子呢也是以湛蓝色的这个基调作为
1: 浅花纹，是这个雪山的造型。
0: 没错。那客场呢是以白色球衣作为这个基底，然后呢裤子也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基底啊。
1: 嗯，
0: 那来说一下他们的灵感来源吧。灵感来源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基维奇的天山山脉和原始森林，将雪山巍峨、林海苍茫的自然景象融入设计，彰显了球队扎根天山北麓、雄怀壮阔天地的气魄。以三角形为核心的视觉符号，既象征出天山雪峰的锐利挺拔，也代表着森林
1: 这森林群落的层叠向上
0: 啊。所以你看这个衣服真的就是感觉有点这个白雪和森林映照的这种感觉啊。
1: 其实通过图片看到啊，就是它的衣服的暗纹是这个雪山的造型，不管是黄色主场还是这个客场的白色上衣，它都能看见这个雪山的浅纹在里面，这个暗纹在里面，看上去特别好看。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亳州的这个队服吧。亳州的队服呢，它的这个衣服也是以蓝色主场的以蓝色为基调啊。然后呢裤子是白色为基底。那客场的话是这个以绿色为基调，然后呢这个裤子呢是以黑色为基底。这个来源呢是来自于赛里木湖澄澈的湖面风光，以波光粼粼的水纹为核心视觉，展现出高原湖泊独有的灵动和纯净。
1: 是的，
0: 将湖面的光影折叠出的细碎波纹转化为衣身的纹理，用渐变与线条模拟出湖水流动的质感，象征着球队如湖水般的沉稳包容、流畅灵动的球风，借助着赛里木湖波浪荡漾之景，传递出亳州地域的特色，寓意球队呢也是活力奔涌、锐意进取，在赛场上闪耀光芒。
1: 是的。
0: 那再来说一下吐鲁番队吧。吐鲁番队这个球服我觉得非常的具有吐鲁番的这个特色啊。
1: 风格啊。
0: 主场呢是火红的这个球衣加球
1: 火一样的热情啊。
0: 球衣加球裤。客场呢是以这个蓝色基调，然后搭配了绿色边纹，然后裤子呢是以绿色为主。那就像我们说到的哈，这个主场的球服是以火红火州绿州的
1: 为基本色域
0: 哈。美学融入了赛场的战袍，整体的流线型呢也是模拟了葡萄蜿蜒生长的姿态，串联起整片绿洲的生机与活力。
1: 是的，
0: 非常的具有还原性哈。那再来说一下阿克苏的吧。
1: 阿克苏的
0: 其实也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哈。他的衣服呢就是火红火红的苹果的这种色。所以呢在这个阿克苏的话，他的这个苹果大家都知道嘛，很有名，人人都夸苹果，也是
1: 糖心苹果，
0: 对，也是阿克苏最响亮的一个名片。他的这个球服呢设计的也符合他的这个主场的一个风格。那接下来呢就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喀什队了哈。喀什队主场呢是以红色球服为基底，然后呢袖边镶嵌了这个蓝色的条纹。裤子呢是以蓝色这个基底为主色调。然后客场的话是以白色
1: 上衣
0: 为基底，然后呢裤子呢也是以红色为基调。我们呢是以喀什古城的城墙的红砖为灵感原点，将千年古城的厚重文脉与现代运动的速度张力相融合，还原了红砖原生的纯粹的色彩，让球衣自带喀什独有的历史氛围，同时呢提取光彩流动。

0: 的动态线条融入了运动赛场的速度感与力量感，以利落流畅的线条切割与肌理拼接，模拟光影掠过城墙的灵动层次，复刻了奔跑冲刺时动态的韵律，打破了传统复古设计的沉闷，让千年古城的厚重与竞技运动的鲜活激情碰撞共生。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阿勒泰啊，雪都阿勒泰的衣服呢，就是主场的话也是以白色为打底，蓝色镶边，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上衣上还有就是这个阿勒泰山谷的这个造型，还有这个感觉是非常清爽的啊，它是两套，然后客场的话也是两套，两套的话也是这个以蓝色为基底色，然后白色镶边的上衣，然后也是以这个阿勒泰的整个山区为一个就是灵感设计出来的啊。再说这个在来源方面，他们说啊，没有喀纳斯就没有今天的阿勒泰啊。那么
0: 没错，
1: 喀纳斯是阿勒泰的自然之魂、经济之根、文化之心。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衣服上，也就是运动服上，也呈现出这样的风格啊，像山峰一样坚韧。
0: 是的啊，非常的具有这个青春的气息啊。那接下来一首来自毛不易的《青春》送给大家。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继续回来，姜超联赛的足球，这个姜超的这次用球，姜超联赛的足球，这个姜超的这次用球呢亮点十足啊，集结了前沿科技和匠心的工艺，表面呢是凹压纹理结合的空气动力学原理，使足球飞行轨迹更精准可控。同时呢，足球表面的触感也是很细腻，摩擦力较以往呢提升了20%，有效的降低了空气阻力，起到了雨天防滑的效果。那在高端的热粘合工艺上呢，也是增强了足球的耐用性和气密性，让球员在赛场上的稳定发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3: 那个姜超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全民健身与文体交流平台，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诠释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一颗小小的球，带动这个体育事业的发展啊。
2: 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姜超联赛各个赛区的一个球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作为我们新疆首届自治区级别的足球超级联赛，本届姜超呢以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为主题，14支地州市代表队分为南北赛区，其中南区的7支队伍将有7座这个场馆里面展开激烈的角逐，也跟每座场馆呢各有特色，聚焦了还有很多的面积啊，核心赛事的差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来介绍我们喀什主场的球场，是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它呢有承办的赛事呢有2022的自治区16子杯校园足球联赛，还有2023年的自治区乡村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还有我们第二届的喀什国际青少年杯邀请赛，以及呢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联赛邀请赛等重要的赛事活动。
3: 是的。
2: 那再来说一下巴州的巴音体育场，它呢是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开幕式及田径比赛，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4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自治区第6届老年人运动会持杖健步走比赛，自治区青少年历届田径锦标赛的赛事活动在这里举行。
3: 是的，我们也看通过图片看到啊，这个巴州的体育场呢，它是一个主楼伸出双臂环绕成一个球场，然后它的这个看台上是像天空一样的蓝色啊，看上去特别的就是醒目。
2: 没错。再来说一说我们的哈密的哈密市体育中心，它呢举办的核心赛事有这个2024届的首届大道海摩托赛接力赛，还有呢2025年的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全疆街舞邀请赛、新疆哈密甜蜜之旅第18、19届的哈密瓜节的赛事活动。
3: 我们也看到它的这个就是观众席上也是这个是斜拉索式的敞篷式的一个现代建筑啊，非常有特色。
2: 没错啊。再来说一说我们的阿克苏啊，阿克苏球场呢是在位于阿克苏的体育场里边，它呢也是承办了很多的这个赛事啊，比如说2019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阿克苏城区单位第二届干部职工运动会，以及2023年南疆片区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还有 WKG 综合格斗赛，以及

0: 环塔拉力赛还有唐星星演唱会等多项的大型赛事问题活动在这里举行。
1: 接下来就是阿图什的足球公园，也是我们在自媒体上刷的比较多，尤其是阿图什足球赛的时候啊，也是见了比较多啊。他的也是先后承办了2024-2025年第23届阿图什杯新疆足球邀请赛，赛事共吸引全疆10个地州市的16支啊球队参赛。当时也是在通过视频我们看到阿图什球场也是真的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啊。
0: 是的，那再来说一说吐鲁番的足球训练基地，这个呢也是承办了很多的赛事，比如说吐鲁番的贺岁杯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还有新疆足协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和精英联赛等赛事的总决赛，以及呢自治区群众三大球比赛的足球项目高昌区选拔赛和吐鲁番市总决赛等赛事活动。整体的球场看上去呢非常的宽阔哈，然后呢视野也是非常的能够看得很广阔，很清楚啊。而且呢周边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环境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和田的洛浦县人民广场体育场了。那这边的承办的赛事呢也是非常的多哈，有全民健身活动，各类体育赛事累计达到了数百场次的活动。在这个球场当中呢非常值得一说的就是它基本上是被这个绿树环抱哈。
1: 是的。
0: 感觉在这边
1: 郁郁葱葱中像林中的一个森林中的一个体育场。
0: 是的，在踢球的过程当中能享受到这个绿植的照应哈。
1: 真的是有氧运动。
0: 非常的氧气充足啊。
1: 是的。
0: 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南区的一些体育场馆，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江超联赛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消息。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我们江超联赛的常规赛呢，其实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这次江超联赛的具体的比赛规则，那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呢，常规赛是在主场球队所在的地州市或兵团师市，然后呢，经过组委会考察后确定的体育场来进行，其中的揭幕战哈，我们都也看过了，开幕式呢是在乌鲁木齐市代表队的主场来进行。那现在进行的呢是这个淘汰赛的阶段哈，八强的球队的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的淘汰赛呢，采取的是主客场两个回合制的进行。那最终的决赛呢，包括冠亚军还有季军的争夺是在乌鲁木齐市来进行的。竞赛的办法，你跟大家说一说。
2: 那么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啊，第一阶段为常规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总共是56场比赛。那么第一阶段的常规赛呢，是采用南北区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南北区每支球队都有6场比赛，各有3个主场3个客场，通过这个抽签确定签位号和主客场。那么南区7队进行7轮21场比赛，北区7队进行7轮21场比赛，常规赛南北区共同进行42场比赛，常规赛结束后，南北区排名前4名的共8支球队进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
1: 没错哈。这个常规赛的时候呢，每队胜一场得3分，平一场得1分，负一场得0分，那积分最多的名次排列前位，以取前4位的这个就是分数，进入我们的这个淘汰赛环节啊。那进入淘汰赛环节呢，采取的是8进4的淘汰赛，8进4采取的是主客场两回合淘汰赛赛制，共8场比赛，也就是我们的第一名南区的第一名和北区的第4名，南区的第3名和北区的第4名。

0: 汰赛啊，就是四进二采用的是主客场两回合淘汰赛赛制啊，共四场比赛。那么四强赛对阵的第一名和第四名，就是南区第一名和北区的第四名啊，进行一个比拼，得出胜者。然后南区的第三名和北区第二名进行对比，然后比拼出来之后呢，由这两个胜者进行最终的角逐。
1: 嗯，
0: 那么还有。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北区的第一名，
1: 北区的第一名
0: 和南区的第四名，北区的第三名和南区的第二名进行就是对决，最后由胜者进行强强 PK 啊，比赛胜者进入冠亚军啊，负者进入这个季军赛。如果对阵双方两回合比赛总分相同，则直接通过罚球点球决出胜负。如果是优先选择成绩好的球队，先进行主场比赛，按照八进四淘汰赛两回合比赛队伍积分。进胜球、进球总数多者和红牌数、黄牌数少者顺序进行比较排名，然后如果都相同，则以抽签方式决定啊。
1: 嗯，那接下来就隆重介绍一下冠亚季军的这个争夺了。
0: 嗯，
1: 冠亚季军的争夺呢，采取的是赛会制的单场决胜负比赛赛制，总共是两场比赛。季军呢是如果说两队90分钟之内比赛为平局，不进行加时赛，双方以罚点球的方式来进行决定胜负，胜者为季军，负队呢为第四名。冠亚军的争夺呢，两队90分钟内如果说有平局，则进行30分钟的加时赛，也是分为上下半场各15分钟啊。如果说加时赛结束仍为这个平局呢，双方再进行发点球的方式来决定胜负，胜者为冠军，然后呢负者为亚军。
0: 嗯，是的。
1: 那说完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联赛的一个比
0: 赛
1: 规则哈、
0: 啊，
1: 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购票哈、啊。购票呢，之前也跟大家有在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哈、啊，在我们的购票方式呢只有两个啊，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秀动客户端来进行购票、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采取这个秀动的小程序来进行购票。那同时啊，我们也再次跟大家来提醒，进入了我们淘汰赛的这个阶段的话，购票的时间相较于我们常规赛的时间呢要更短了，基本上每次啊就只有两天的放票时间，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观看球赛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的去锁定时间，然后呢提前的买好票，因为这个到了这个环节的话就时间比较短，如果说没有到这个指定的时间去买的，可能买不上票了啊，或者说呢买慢了啊，可能票就没了，因为咱们这票啊确实还是有限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这个时间啊，想看球赛的，想支持球赛的球队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提前
1: 去规划好时间，来到了指定的时间呢再去进行购票。
0: 是的。
1: 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联赛的这个购票，再来说一下咱们非常可爱的江超联赛的吉祥物了哈。我们的吉祥物呢叫做彤彤和星星，那赛事呢会徽以汉字为江为核心，创意载体，经过了图画的重构，将我们的字形与动感的足球联合彰显了新疆足球独特的精神内核，在造型的创意上呢增加了这个动态云图，然后增加了祥纹云，抽象为活力饱满的足球，整体结构呢精准诠释了新疆三山甲岭盆的特地的这个独特的地貌、
0: 地貌特征啊。
1: 那
0: 么与这个会徽相映成趣的啊，是寓意深远的赛事吉祥物啊，这个吉祥物我看见小芳拿回来看过啊，特别可爱。它是以象征民族团结的16为核心原型，打造出彤彤与星星这对吉祥物，契合同心杯赛事精神与新疆文化。那么造型上采用饱满红润的红16果头造型，就确实像两个，就是两个石榴，一个是彤彤，一个是星星。彤彤是小男孩，星星是小女孩啊。搭配这个金色华丽果蒂啊，直接传递16字紧紧抱在一起的内涵，同时契合赛事同心主题。
1: 是的，这两个吉祥物啊，真的非常的可爱哈。我们呢之前也跟大家有介绍过这个。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地区融媒体中心现在的有一条这个发布的视频，就是呢大家也可以去进行预测我们江超联赛的前四强。那如果说预测准了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吉祥物彤彤和星星哦。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参与起来。那彤彤和星星的这个衣物呢是身着球衣，搭配了紫色的会徽，脚踩着专业的球鞋，呈现出灵动控球的活力姿态，精准的展现出足

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整体呢采用了圆润矢亮的风格，色彩呢鲜活明快，极具啊较高的识别度哈、啊，完美的适配了周边文创的开发，也是生动的传递出新疆各族儿女宁心居里逐梦绿茵的体育精神与活力。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关于姜超联赛的其他方面的讯息。

0: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而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 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刚刚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吉祥物星星和彤彤。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同心杯2026同心杯江超联赛的冠军奖牌
2: 重量级，这个、哎、
1: 以及奖杯、重量级的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是的。
1: 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杯奖牌呢是于6月30号正式亮相了。当这个江超联赛结束之后呢，冠军球队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高高举起这座韩富含新疆足球精神的奖杯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座奖杯吧啊。其实呢从这个外形看，哇，真的是非常具有我们新疆的一个特色啊。
2: 是的，而且这个足球里边这个石榴籽啊，就像红宝石一样，真的紧紧抱在一起，特别就是有辨识度。
1: 是的哈，象征着各民族紧紧的抱在一起哈，它是一个石榴的造型，足球那个边上的那个红块块哈。然后呢总体的这个造型呢，它采取的是这个丝绸彩带波浪的曲线缠绕着这个奖杯的立柱，然后呢就像着我们的象征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嘛。
2: 是的。
1: 还有呢祥云的纹理来进行的雕刻，从这个雕刻工艺上来说也是非常的具有特色啊。然后呢这个底座呢也是包括这个立柱也是有石榴纹理的雕刻。然后这个上面的印呢也是印着的我们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字样，同时呢在背面呢就是我们彤彤和星星两个吉祥物也印在上面。这座奖杯呢高56厘米，56对应56个民族，从尺寸上来开始奖杯就埋下了各民族同性的含义，这也是本届江超联赛同心杯名称的由来。
2: 是的。那在奖杯的顶端啊，一颗足球与一枚石榴融为一体，球面是镂空的，缝隙里露出饱满的石榴籽，粒粒紧实，紧紧相拥，这是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最直接

0: 的表达，也是设计团队将团结二字放在最高处的用意。
1: 是的，没错。
0: 咱们顺着奖杯往下讲，这个杯身柱体呢，通过雕刻祥云与这个石榴花纹，祥云是平安顺遂的寄托。那么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火炬手都是那个祥云的标志特别明显啊，就是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象征性的一个图腾
1: 、
0: 文案，就是那个图案图形。然后石榴花是新疆大地随处可见的植物，两种纹样交织，把传统吉祥文化和新疆元素融在一起，纹路细腻，藏着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温情。
1: 没错。同时呢，环绕杯身向上托举足球的是一条金色的绸带，绸带采取的是波浪曲线的缠绕，起伏流畅，代表着横贯新疆的丝绸之路。那另外的话，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奖牌啊，奖牌的造型也是非常的独特，蕴含了体育精神与民族团结的内核，整体采用的是圆形对称结构。圆形象征着团结圆满，也呼应同心杯的主题概念。
0: 那么奖牌正面是与涡旋汇聚结构为构图主体啊，层层向中心靠拢，呼应同心杯赛事主题，象征全疆各族健儿同心同向，聚力拼搏。
1: 是的，盘面向外之内呢，有序的排布的祥云纹路、足球纹路、石榴花纹等经典纹样，层层递进，相融共生。那石榴花纹呢，也是承载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含义。所有纹样最终汇聚于赛事标志，寓意各族健儿以足球为纽带，同心竞技，携手奋进。同时呢，这个奖牌的背面也是融入了新疆标志性地貌与民族团结的元素，外圈呢刻有天山雪峰的轮廓，象征新疆健儿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体育品格。中间呢，环以红色为基底，绕着石榴花纹，以赤橙红晕诠释了热血竞技的初心，以石榴花纹凸显万众同心的精神内涵。
0: 是的。那么世界重心以此次江超联赛及项目统统和新兴的造型，并采用可翻盖创意的结构，提升奖牌的互动性与纪念价值。翻盖内部呈现足球与石榴果实的结合造型，再次点题足球赛事主元素和各族人民同心的主题。那么小小的一座奖杯和一枚奖牌，浓缩了新疆发展活力与丝路底蕴，而在本届江超联赛的赛场上，更是被一群草根的球员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啊。
1: 是的，没错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跟大家说一说哈，本周六的我们的喀什主场呢，将会继续的迎战哈我们淘汰赛的第一轮。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喀什融媒体中心公众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
0: 了解更多的普通人为家乡荣誉在绿茵场上奔跑的故事啊。
1: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这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共7万余人，以第十军所属的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38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的血流成河。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

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八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6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38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10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38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38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50000余生命的代价。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700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400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3个炮兵连。2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800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青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籍第一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八骑兵团的第3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八

大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青川江一线，绝壕固守。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书中说道，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和联军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0月30日。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全面干预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且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三八线。麦克阿瑟是一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青川江，其用意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八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青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六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阿尔蒙德追随麦克阿瑟多年，一直欣赏和崇敬麦帅的胆识、风格与气派，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高级将领中真正具有大将风度的人。此次他陪同麦克阿瑟视察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的部队，一路上同样受到麦帅指挥若定精神的感染。他拄着而不是挥舞着手杖，在颠簸的吉普上笑容可掬，
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沃克将军而不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所以当麦克阿瑟别出心裁地突然提出飞往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可是詹姆斯·爱德华心存不安，作为一名资深的随军记者，虽然他一贯了解麦克阿瑟的秉性，但他不认为这个冒险值得。你感到真的有必要吗，将军？爱德华问一旁的阿尔蒙德。阿尔蒙德一笑了之，他轻松地告诉爱德华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一切都会像出游那样简单。飞机起飞后，为了安全起见，飞行主任拿来了几副降落伞要大家佩戴。麦克阿瑟取下烟斗，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哪位绅士想要戴就戴上吧，我可不想离开飞机。此话惹得阿尔蒙德哈哈大笑，自然没有一个人套上降落伞。麦克阿瑟告诉大家，敢于进行这样的飞行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不用担心有没有战斗机护航。詹姆斯·爱德华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但是飞行主任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将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麦克阿瑟的大将风度使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汉江边上的一幕情景。当时阿尔蒙德还是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为了挽救大韩民国岌岌可危的局面，麦克阿瑟亲临前线，站在可以俯视汉江和汉城的山坡上，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火光冲天，大批溃败而下的韩国军队和难民正沿着汉江上的唯一一座铁桥蜂拥难逃。北朝鲜人民军的迫击炮弹不时落在江边和附近的山坡，腾起一股股的水柱和硝烟，大家都为将军的安全担心。而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神态自若。在返回水源机场的时候，途中又遭遇到北朝鲜的一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爱德华和记者们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跳车隐蔽，唯有麦克阿瑟依旧稳如泰山地端坐在他那辆临时找来的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北朝鲜的螺旋桨战斗机在头顶盘旋半个小时而纹丝不动。飞机飞走后，人们来到总司令的车旁，麦克阿瑟叼着烟斗，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北朝鲜人走了？他若无其事地问阿尔蒙德。下午晚一点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终于飞临鸭绿江上空，机翼下依旧是贫瘠而又荒凉的苍茫大地，弯弯曲曲如同缎子般闪亮的江水受了两边冰雪世界的压迫，显得备受束缚和桎梏。白山黑水，残阳西斜，神秘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东北大地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延伸，机舱内一时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麦克阿瑟不愿佩戴降落伞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与其降落在这冷酷无情而

0: 有神秘莫测的荒郊野岭，倒不如在飞机上待着更好。还是麦克阿瑟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在往南返航的途中，他要求沃尔顿沃克重新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并要阿尔蒙德第十军所指挥的美七师和陆战第一师在东线开始新的行动。告诉史密斯那帮陆战队小子，他用烟斗指着脚下的地面，声音洪亮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这该死的鸭绿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2: 你说什么，将军？
0: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蒙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蒙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仅次于上帝。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世界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这儿已经热火朝天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的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
3: 什么都暴露了？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
0: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
3: 你说什么？
0: 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
3: 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犯

珠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林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林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林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

0: 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桂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他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既是美国鬼子，就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两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十三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清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野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蓟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在这个荷花正当红、金谷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清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10月7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等车站分别登车，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境不变。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佬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佬，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当归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下。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

0: 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窝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字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 一个想着苏北老家无家籍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议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 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捅拳逗乐，大声的说话，大声的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别隶属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能上了。看电影
1: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3: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什么都是对的。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各位，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如愿》。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听众朋友们，畜牧业是乡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想要养好牛羊，草料是第一道关口，优质牧草不仅是牲畜的口粮，更是降低养殖成本、提升肉奶品质、扩大养殖规模的关键。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科学种植紫花苜蓿的相关知识。
3: Radio Anglo'cu dostlar, çarucılık yezi kentlerinin kırımını aşırıp beyişini işka şürüştüki törük kesip kalı koylarının yakşı bekiş üçün otçöp birinci ötken süpetlik otçöp çarılarının uzuqı bulupla kalmayı yana bekişten erhini tövelidiş, göç, süt süpetini östürüş, bekiş gölümünü kenaytıştiki aşkoc. Bugün biz birlikte ilmi usulda sözün çiçek bedini terişki dair bilimlerini öğünüp öteyli.
4: 第一部分，牧草栽培。一，紫花苜蓿。紫花苜蓿是豆科苜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系发达，主根入土深达数米至数十米，根茎密生许多茎芽，显露于地面或埋入土中，茎叶枝条多达十余条至上百条，茎干斜上或直立光滑，略呈方形，高约100到150厘米，分支很多，叶为羽状三出复叶，小叶长圆形或卵圆形，先端有锯齿，中叶略大。栽培技术，播前准备，选地，选择地势高、排水条件好的沙土、沙壤土地，土壤肥力中上等，土地平坦，土壤 pH 值6.5至8.0，交通便利，有利于机械化运输及操作管理的地块。苜蓿属植根系入土深，对播种地要深翻，才能使根部充分发育。苜蓿种子小，幼芽细弱，顶土能力差，播深了则出苗困难，再加上苜蓿幼苗生长特别缓慢，易受杂草危害，因此整地必须精细，要求地面平整，土地细碎，无杂草，伤情好，达到上虚下实，即整地质量达到松、平、细、碎、伤、净的六次标准。品种选择及种子质量，选择能够适应本地区产量高、品质好、抗逆性强的栽培品种，适应本地区的苜蓿品种，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喀什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新疆赛区总决赛在喀什开赛，喀什地区50000吨优质小麦出疆销往青海，各地广泛开展暑期安全宣传，为青少年假期安全保驾护航。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喀什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让喀什各族干部群众更真切感悟到，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国家税务总局巴楚县税务局干部李叶坤：
5: 今后，我将立足平凡岗位，深耕本职工作，把初心使命融入每一次办税服务，每一次政策答疑，以青年税务人的担当实干，提升纳税服务质效，为巴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税务力量。
2: 莎车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艾斯凯尔·艾尔肯：
6: 我将持续夯实理论根基，坚持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把党建业令落到卷宗、法庭、基层治理一线，紧扣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根本方向，严谨办好每一起案件，以实干实际展现检察担当，为莎车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法治服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2: 泽普县委党校行政学校教师开利比努尔·图尔逊：
7: 作为一名党校教育工作者，我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立足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职责，把大会精神融入到干部教育培训的全过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引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培养更多敢担当、善作为的新时代干部。
2: 喀什恩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启英：
8: 作为企业党员，我将对标功勋党员，崇高品格，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带头创新攻坚，严守纪律规矩，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在平凡岗位

0: 创造不平凡业绩。
1: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疏勒县疏勒镇阳光社区干部昨日鼓励阿卜杜克热墓。
3: 牢记党员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认真落实各项惠民政策，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烦问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用点滴实干服务下去群众。
2: 疏阜县石原镇党委书记董艳涛：
4: 我们会把总书记的嘱托记在心里，以榜样为标杆，立足自己的本职工作，真抓实干，带领全镇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建设美丽石原。
5: 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是集科普教育、文化传承、艺术展演于一体的现代化公共文化科技综合体平台。待场馆建成后，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入驻航空航天馆，进一步丰富场馆展陈体系，深化科普教育内涵。
6: 作为区域文化标志性工程，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总建筑面积6万余平方米，规划建设航空航天馆、自然生态馆、喀什剧场等五大功能场馆，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定期开展专项培训，常态化进行设备全覆盖检修维护，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
2: 中铁四局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项目负责人古明：
7: 在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举措，在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的前提下，抢工期、保进度。
6: 截至目前，该项目主体钢结构施工完成 95%， 幕墙工程、机电安装工程进度均达到 80%， 整体施工进度已达 85%， 核心工程建设进入收尾攻坚阶段。
5: 7月5号，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新疆赛区暨奔跑吧少年2026年自治区十六子杯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喀什市深喀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开赛，共有来自全疆12个地州市的47支代表队、千余名青少年球员展开激烈角逐。
6: 此次比赛由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教育厅、新疆足球协会联合主办。开幕式后 ,U10 至 U17 五个男子组别赛事同步开赛。赛场上小将们传球、带球、抢断、射门一气呵成，攻防转换紧凑，拼抢全力以赴。
2: 喀什市深喀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U10 队队员阿卜杜萨米·艾尔斯兰江：
8: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虽然平时训练很累，但今天能和这么多优秀的球队同场晋级，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6: 此次比赛为期7天，其中 U15、U17 组别的优秀选手可凭赛事成绩申领国家一、二级运动员证书，并有机会参与3+4贯通培养及足球项目高考单招。
2: 国家级裁判员裁判监督阿利木江阿布都卡蒂尔：
9: 我们选拔了50多名裁判员为本次比赛做一个全方面的保障工作，为全疆的青少年足球健儿营造一个公平、安全、精彩的经济环境。
6: 近年来，喀什市深耕青少年足球事业，建成35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累计输送14名国字号足球运动员，获自治区级以上冠军40余项，为全疆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活力，增添动能。
5: 7月7号至8号，喀什地区500余名优秀青少年学生代表走进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喀什站，与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零距离接触，在沉浸式观摩中感悟载人航天精神。
1: 本次逐梦飞天、圆梦苍穹航天主题研学活动，依托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喀什主题，临展优质资源，由地区科协与地区教育局联合统筹组织。讲解员特别介绍了喀什测控站与中国航天的渊源，作为我国深空探测重要地面站点，喀什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中承担着关键测控保障。活动中，工作人员还用一个个新奇有趣的科普小实验，成功唤起了同学们的探索兴趣。
2: 月浦湖县第二中学学生岳子浩：
10: 今天亲眼见到真正的神舟返回舱，内心特别激动，我感受到了祖国航天事业的伟大，今后我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追逐航天梦想。

0: 在刹车线乌达利克镇粮食收购站起运现场，自动化装卸设备高速运转，小麦经由传送带平稳装入货运车厢，满载粮食的运输车辆整装待发。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完成粮食质检、精准过磅、车厢封仓等一系列收尾工作，全流程标准化、高效化，保障粮食外运安全顺畅。
1: 喀什粮油集团刹车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桂树：
2: 这一次呢，我们刹车5万吨小麦规模化输销外销，是啊，粮食外销工作的重大突破。我们呢，成功打通了刹车小麦直达天河的运输销售通道。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省内产销合作，拓宽外销渠道，让我们啊本地的优质小麦真正实现优价外销，带动啊当地农户持续增收，企业呢提质增效。
0: 当前喀什地区正以粮油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积极搭建跨区域产销协作桥梁，构建高效稳定的粮食流通格局。此次大批量小麦外销，有力推动了粮油产业转型升级和全产业链延伸，助力喀什好粮油走出新疆，辐射全国。
3: 连日来，喀什各地开展暑期安全科普宣传，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假期安全防护屏障。
4: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安全教育课，将防溺水、交通安全、防范电信诈骗等知识送进校园，切实筑牢学生假期安全防线。
1: 巴楚县第六小学学生金小冉：
5: 今天的安全教育课防溺水知识让我印象深刻，通过情景演绎，我懂得了不能私自靠近野外水域，同伴落水切勿盲目下水施救，要马上呼叫大人，借助工具远距离救援。
1: 麦盖提县第四中学学生司马伊利伊敏江：
6: 民警叔叔带来的安全教育课十分的接地气，一件件发生在身边的案例让我深受警醒，假期里我一定会严守安全底线，不去危险水域玩耍，不随意点开陌生链接，安稳度过暑期。
1: 乐浦湖县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热依汉鼓励阿卜杜克热木：
7: 我们将持续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暑期活动，总结经验，发挥优势，开展寓教于乐的宣传活动，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全面提升公民消防安全意识。
4: 应急沙县各乡镇统筹推进防溺水工作，乡村干部入户宣讲典型案例，同步组织专人对河道、池塘等重点水域常态化巡逻值守，实现隐患早排查、风险早预警、问题早处置。
1: 英吉沙县城关乡蓝干村村民艾拉科兹麦麦提下：
8: 暑假期间，我不禁关好自己的孩子，在河边看到小孩玩耍游泳，也会及时上前制止，大家一起助力，才能守好安全底线。
1: 英吉沙县城关乡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干部郭玲霞：
9: 乡村两级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巡查与宣传工作，不断强化全体村民和青少年的安全防范意识，以实际行动为全乡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筑起生命安全防护墙。
0: 为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级特色产业，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开乐平博子村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发展蘑菇种植产业，在村里的食用菌种植大棚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
1: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开乐平博子村种植户谢兵：
10: 蘑菇种植管理简单，生长周期短，一年嘛可以多茬采收，效益十分可观。
0: 依托设施农业大棚改造提升成果，村里蘑菇产业实现了规模化种植与标准化生产，并带动村民在菌棒摆放、日常管护、采摘等岗位就近就业，让大棚真正产得出、管得好、能致富。
1: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开乐平博子村种植户谢兵：
10: 凭借肉质肥厚、口感鲜美的优良品质，我们产出的平菇深受市场青睐，产品主要销往巴楚县城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及周边乡镇，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销路稳定畅通。
0: 小小食用菌撑起致富伞，蘑菇种植棚均收益与单棚产量实现双提升，既夯实了优质高产的产能基础，更让设施大棚化身为富民增收的聚宝棚，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7月7日，喀什盛康昆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30万吨小麦及食品精深加工项目在舒富县奠基开工。该项目总投资 4.5 亿元，分两期建设，是集小麦初加工、食品精深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一期投资约3亿元，将建设年加工30万吨小麦生产线，配套建设制粉车间、产品库、21座总仓容 3.154 万吨的钢板仓、4座总仓容4万吨的原梁平房仓，以及综合研发楼和生活配套设施。二期将建设食品精深加工生产线，延伸小麦加工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打通喀什地区原粮收购、智能制粉、面食深加工、副产品综合利用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精准落实国家、自治区一系列促消费补贴政策，喀什地区各县市叠加企业补贴、门店让利等福利，有效激活市场消费潜力，数码产品、家电销售走俏，汽车消费同样迎来高峰，进一步提振夏日消费。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帕尔哈提克利木，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真假的满足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四时，暑气渐柔，晚风藏韵，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如果说流行音乐是人间烟火的热烈奔赴，那国风旋律呀，便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温柔浪漫。一笔水墨写尽山河风月，一曲清风唱遍红尘过往。那些诗词平仄里的思念，岁月浮沉里的释然，江湖烟火里的温柔，都被融进婉转的曲调中，岁岁回响，岁岁动人。今天的午后专场呢，我也是为大家整理了12首宝藏国风金曲，从相思的相思且倦到江湖洒脱，从故里乡愁到浮生淡然，每首歌呢都是一封写给岁月、写给山河、写给旧人的温柔情书。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一起放下忙碌，静心聆听，让国风清音治愈整个温柔午后。世人都说人间文字呢千万卷，最深情的从来都是藏在风月相思里，90000墨笔写尽半生爱恨，写遍一世情长。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让我们在黄诗符空灵婉转的唱腔里啊，读懂一场字字皆深情的红尘执念。90000字，这是国风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了啊！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清冷雅致，古韵绵长。黄诗符的声线呢，也是空灵通透，高低婉转自如，自带水墨烟雨的氛围感，也是将古典情爱里的遗憾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词词藻也是典雅考究，句句皆是诗意，没有直白的爱恨哭诉，却用写最深情的诗赠最遥远的你的这种细腻笔触啊，描摹出了古人他的含蓄深沉的一个爱恋。90000字不是陈长的一些赘述，是穷尽笔墨也写不完的相思，是爱而不得、念而无果的半生遗憾。曲调悠扬婉转，前奏一响，仿佛推开千年古卷，烟雨江南，风月旧事缓缓浮沉浮现。整首歌曲呢，也是将中式美学的含蓄之美拉满，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深情，爱意内敛，思念绵长，万般心绪皆付笔墨。

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牵绊，一根红线系住缘起缘落，牵住人间悲欢。接下来呢，一起来聆听银铃的牵丝线，赴一场温柔缱绻的宿命之约。那其实作为国风经典的神曲，牵丝线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国风记忆，银铃的嗓音也是温柔细腻清澈干净，兼具柔情与力量，完美诠释出了宿命爱情里的这种温柔与坚韧。歌曲以红线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了相遇、相知、相守、离别的人间情爱百态。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将古典仙侠的这个浪漫与人间烟火的情深情相融，道尽了缘分的奇妙与无常。人海茫茫，相逢是缘，牵绊是情，纵使世事浮沉，心底的执念始终滚烫。旋律轻快又不失一些温婉，古风编曲细腻精致，笛箫声呢也是声声入耳，氛围感十足。整首歌呢既有江湖风月的洒脱，又有儿女情长的柔软，道尽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一生牵绊，一念情。

春有百花，秋有月，花间旧事最温柔。繁花灼灼，岁月温柔，一曲花间词也是写给流年，写给初见，写给所有温柔的过往。花间词呢，是一首治愈系的古风小曲，曲风呢清新婉约，轻盈灵动，褪去了国风歌曲常见的悲苍的这种厚重啊，自带春日繁花的温柔氛围感，歌手唱腔温柔舒缓，咬字清晰，娓娓道来，如同耳畔轻语，温柔治愈。歌词呢以繁花为景，以流年为情，捕捉了世间温柔的细碎美好。花间相逢，花间寄语，花间寄旧忆旧，寥寥字句呢也是勾勒出烟雨的花开，风月温柔的唯美画卷，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岁月安然，时光温柔的恰甜与释然。这首歌旋律也是轻快治愈，编曲呢简约雅致，古风乐它的乐器呢也是点缀恰到好处，在喧嚣的午后，这首曲子如一缕清风，抚平心绪，让我们呢读懂人间最美不过花间风月，岁岁安然。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挣扎的满肚大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过风雨风月里的相思，便懂得人间的奔波。人生漫漫，一路山城，风雨兼程，初心不改。毛不易的国风之一单曲《一路山城》，唱尽了前路坦荡，温柔且有力量。它的区别在于传统国风的情爱主题，《一路山城》呢是一首写给行路、写给成长、写给岁月的国风治愈之作啊。毛不易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温柔沉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也是将人生旅途的感悟呀娓娓道来。歌词意境呢开阔悠远，以山河为喻，以行路为题，写尽人生前路的风雨坦荡。我们这一生皆是赶路之人，踏过山海，经历浮沉，有坎坷荆棘，有繁花坦途。所谓一路山城，既是奔赴远方的执着，也是历经世事的释然。旋律舒缓大气，编曲极简高级，没有繁复的这种配乐，也是只用纯粹的曲调与歌声呀传递温柔的力量。整首歌曲治愈又智力励志啊，告诉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山高路远，步履不停，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

世间光影匆匆，岁月皆是浮光，转眼即逝的美好，温柔绵长的治愈，都曾在这首周深的辅音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整首歌曲呢，曲风它是清冷唯美，空灵飘渺。辅音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整首歌曲呢，曲风它是清冷唯美，空灵飘渺，如同山间清风，林间月光，干净纯粹，治愈人心。歌词意境也是空灵通透，以浮光喻世间美好与过往云烟。人生诸多遇计，际遇呢如光影流转，转瞬即逝。那些遇见的温柔，经历的过往，皆是岁月馈赠的细碎美好，不必执念，不必遗憾，淡然遇见，坦然告别。编曲也是细腻高级，旋转委婉的这种旋律，委婉的这种悠扬呢，也是高低起伏间温柔的治愈。周深的歌声细腻绵长，字字轻柔，声声入心，将浮生若梦温柔自愈的心境完美诠释。整首歌呢自带清高清冷高洁的这种国风意境，让人呢在光影流转的旋律里呀、与岁月温柔和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周深的浮光。

时光藏年轮，岁月刻深情，岁岁年年光阴流转，所有的爱恨执念青春过往都被岁月刻成年轮，岁岁封存。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张碧晨的年轮，重温旧岁深情。年轮呢是传唱多年的国风经典，兼具流行质感与古典的韵味，是一代人的国风青春回忆。张碧晨呢也是极具故事感的这种嗓音，细腻沧桑，共情力极强，将青春情爱里的懵懂遗憾与执念演绎的淋漓尽致。歌词诗意又细腻，以年轮为核心的意象比喻时光沉浮的沉淀的这个深情，岁月一圈一圈流转，往事一幕一幕沉淀，年少的遇见，青涩的心动，遗憾的别离，都刻在时光年轮里，今年不忘，岁岁难忘。旋律婉转凄婉，古风曲调呢温柔又伤感，层层递进的情绪极具感染力。整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这种青春遗憾写的呢入木三分，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欢，只有岁月沉淀后的淡然怅惘，温柔又戳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

一曲《红兆韵》，半部国风琴，飒飒风月，灼灼芳华。这首火遍全网的国风神曲《红兆韵》，自带千年古韵，惊艳时光。《红兆韵》呢，是国风音乐里里程碑里面的作品啊。发行以来呢，经久不衰，也是凭借独特的曲风与极致的古韵，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国风代表作。歌曲呢，融合了古风的戏腔、电子编曲与传统的民乐，新旧结合，韵味独特，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温婉单一，自带飒爽灵动的江湖气质。歌名呢，也是雅致古韵啊，歌词字字如画，聚焦了古典女子的风华风骨，褪去了闺阁柔情，多了几分洒脱飒爽。那几句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古典美人的婉婉与傲骨，既有眉眼温柔啊，亦有岁月风骨。旋律呢也是抓耳洗脑，节奏轻快灵动，气腔呢也点缀了一些惊艳全场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古今呢编曲相融合，恰到好处。整首歌曲兼具国风雅致与现代潮流，将中式古典美学的风华绝代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千年啊，华夏风月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红兆韵》。

一念山水诗意，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浮生淡然。刘可以的肆意国风，半壶沙也是藏着最治愈的东方山水之美学。半壶沙呢，是国风歌曲里面的巅峰之作，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整首歌脱离了情爱执念，以山水为内核，笔墨清淡，意境呢悠远，唱出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浮生通透，岁月安然。歌词满是水墨山水意境，那其实整首的歌词呢，也是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勾勒出一幅归隐山水、远离尘嚣的这种江南画卷啊。歌曲道尽人生通透的哲理，人生无需圆满，万事不必苛求，心有山水便是安然，半壶清雅可度余生漫长。清风舒缓空灵，淡然静谧，没有激昂的曲调，只有温柔绵长的治愈。轻柔的曲调呢，搭配上清雅的歌词，它的肆意也是十足啊，让人在喧嚣的城市当中呢，瞬间的静心。整首歌曲承载着极致的一些东方水美学与人生的智慧，还有温柔治愈，也是涤荡人心，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刘可以的《半壶沙》。

说到国风作品呀，许嵩的作品素来呢诗意满满，国韵厚醇厚啊。惊鸿一面呢更是将中式一见钟情的浪漫写到了极致，歌名呢也是取自曹植的《洛神赋》啊，寓意世间最惊艳最难忘的短暂相逢，一眼心动，余生念念不忘。歌曲以江南风月为背景，柳下闻琴，月下相逢，歌词细腻唯美，古风盎然，勾勒出一场温柔缱绻的古风邂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初见时的心动，回望时的温柔，也是完美诠释了古人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含蓄浪漫。编曲呢也是精致典雅，它的笛箫悠扬，曲风呢又婉转温柔，许嵩温润的这个唱腔搭配上黄龄灵动的声线，一柔一甜啊，相得益彰，将风月相逢的温柔与缱绻演绎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呢意境唯美，古韵十足，也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了啊。世间万千相遇不及一眼惊鸿，一眼相逢一世难忘。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许嵩与黄龄的绝美国风对唱《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是应我们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点了一首《鱼溪叹》。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对传唱京剧唱腔的节奏进行了一个整理和变奏啊，也是令节奏呢更加的有代入感，也因此啊受很多的听众会更为广泛一些。演唱呢更加的朗朗上口，虽然说采用了京剧的一个唱腔，但是呢为了增强流行音乐的这种现代性啊，也是将京剧唱腔原本的节奏呢密集化了，给听众一种和谐的听觉享受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鱼溪叹》。

一轮庐州月，万般故乡情，风月万千不及故里月色。最后一首，让我们在许嵩的庐州月里读懂游子最深的乡愁。这首庐州月呢，也是许嵩国风乡愁的代表作了，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国风金曲啊。温柔的曲调里藏着最动人的故里情怀与岁月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许嵩的庐州月为今天的节目的结束曲子。

十二首国风轻音，十二段风月故事，从相思缱绻的九万字到淡然通透的半湖沙，从江湖洒脱的出山，再到温柔乡愁的泸州月，一曲国风，一寸诗意，一纸情书，藏着国人独有的浪漫、温柔与通透。国风不老，风月长存，那些藏在曲调里的诗词山河，红尘过往，永远治愈人心，温柔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国风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往后余生有风有月有歌有暖，有温柔相伴，有岁月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以声传情，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7: 不想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落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 Lamorous 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ou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越是不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空，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Say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江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二十三》，大家都会回忆起，哎，二十三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二十三》。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象巴巴儿。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大象妈妈，她生了一头小象，名字叫巴巴儿。大象妈妈十分疼爱巴巴儿，每天坐在摇篮边，用长长的鼻子摇着摇篮，轻声地哼着柔和的摇篮曲，哄着象宝宝睡觉。巴巴儿渐渐长大了，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他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妈妈给他捡来一个贝壳，他就用贝壳在地上咬沙子玩。有一天，巴巴儿在妈妈的背上玩得正高兴，突然有一个猎人从大树后面朝他们开了一枪。巴巴尔的妈妈不幸被子弹打中了，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1: 巴巴尔啊，
2: 妈妈妈妈
1: 妈妈啊，
0: 旁边的小猴吓得赶紧躲了起来，小鸟们也吓得飞走了。

0: 这时恒心的猎人跑上前来，想抓住小象巴巴尔。巴巴尔赶紧逃走了，他跑啊跑啊，不知跑了多少天。可怜的小象巴巴尔总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他觉得好累好累呀，因为他年龄太小了，还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他的妈妈，还有许多不知道爱护动物的人，更有一些人心肠很坏很坏呢。例如对着他和妈妈开枪的那个猎人，显然就非常狠毒。当然来到城市里，他说不定还会遇上好人的。小象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房子，有高高的大楼，也有矮矮的房屋。小象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宽阔的街道。特别让他感兴趣的是两位正在街上行走的人。小象心想，
1: 呀，他们穿得好漂亮啊，要是我也能有一身这样漂亮的衣服就好了。
0: 不过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这么漂亮的衣服。还好了，他的运气算是不错，一位有钱的老太太看出了他的心思，知道了他想拥有一件漂亮的衣服。老太太很喜欢小象呢，他掏出好多钱送给他，让他自己到商店里去挑他喜欢的衣服。巴巴尔很感激这位老太太，就很有礼貌地说了声
1: 谢谢太太，
0: 然后他高兴地走进了一家大商店。他先是走进了电梯，在这个奇怪的小屋子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真是太有意思了。小象带着电梯里都不愿意出来了，他随着电梯上去下来，又上去下来，上上下下十几趟，还没有玩够。这时开电梯的人说话了，
2: 哦，小象先生，拜托了，我这电梯可不是玩具啊，你是不是得出去了？
0: 巴巴尔只好恋恋不舍地走出了电梯。他用那位老太太送给他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还有一套和领带很相配的深绿色的上装，一顶漂亮的圆顶礼帽。对了，还有鞋子，当然鞋子得买两双才够他穿的。巴巴尔对自己十分满意，他现在已经有一身漂亮入时的打扮了，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文明的城里人了。于是他又走进了一家照相馆，摆出姿势照了一张相，瞧，这就是他的照片，很不错吧。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小爸来到城市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心闪闪卡卡兔故事时间，小象巴巴儿第二集。然后巴巴儿来到了他的朋友，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家里，和老太太一块儿用晚餐。老太太夸赞她的新衣服很漂亮，小象心里感到很快乐。从此巴巴儿就在老太太家里住下了，每天早上他和老太太一起去做运动，再去冲淋浴。老太太给他买了好多东西，还给他买了一辆车，每天他都要开着车出去兜一会儿风。老太太还请来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给巴巴儿当家庭教师。巴巴儿学习很用心，所以成绩总是很好。巴巴儿也想帮助老太太做些事，他就给老太太讲他住在大森林时的各种好玩的故事。老太太过去觉得日子过得很孤单，现在好了，天天有小象跟她作伴，再也不孤单了。按说巴巴儿在城市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了，可是他心里仍然有些不舒服，他是想念大森林里的兄弟姐妹们呢。他很想和小猴子们一起玩耍，所以他常常站在窗前往远处眺望，希望能从这里看到大森林。而且他越来越想念自己亲爱的妈妈了，小时候的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1: 妈妈，你在哪里呀？
0: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过去了两年。有一天，小象正和老太太一起散步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了很严守的两头小象迎面向他走来，他们都没有穿衣服。
1: 哎呀，
0: 他对老太太说，
1: 他们是我的表哥和表妹，一个叫亚瑟，一个叫沙利斯。
0: 巴巴儿迎上去，亲热地同他们拥抱亲吻，然后带他们商店里去买衣服。他们还在糕点店里买了最好吃的糕点。就在这时候，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正在森林里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到处找，到处找，找得好辛苦，看上去两个象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幸好有一只从森林来的小鸟飞过城里时，看见了巴巴儿和另外两头象。小鸟立刻飞回去，向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报告了这个消息。两个妈妈赶紧来到了城里，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找到了，两个妈妈高兴极了。他们都责怪孩子们不该自己走这么远。巴巴儿想和他的表兄妹一起回家去，去看看家乡的大森林。老太太为他们准备了动身的行装，他们准备出发了。巴巴儿吻过了老太太，转身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可真舍不得离开这位好心肠的老太太啊。他告诉老太太说，
1: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0: 他和老太太都依依不舍，车子里坐不下两个妈妈， 他们便跟在车子后面走。他们把鼻子扬起来，免得把灰尘吸进鼻子里去。小象走了，老太太感到万分的孤独，她伤心地想，唉，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的巴巴儿呢？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象国王误吃了一朵有毒的蘑菇，中毒了，毒性发作得很凶，结果他没能治好就死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啊。大象国办完了国王的葬礼，三头最年老的大象碰在一起开了个会，他们决定马上选出一位新国王。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原来是巴巴儿开着汽车回来了。大象们立刻欢呼起来。
1: 快看啊，是巴巴儿回来了。
2: 巴巴儿、亚瑟、莎莉丝，
3: 哦，这么漂亮的衣服，
4: 多么漂亮的汽车啊。
0: 这时，那头年纪最老的大象用颤抖的声音来说，
5: 朋友们，朋友们，我们正要选出一位新国王，依我说啊，我就选巴巴尔当我们的国王吧。他刚从城里回来了，他和城里的人类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一定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懂得的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都要多。那么就让有学问的巴巴尔来当我们的国王好不好啊？
0: 大象们觉得

0: 老相说的有道理，所以都表示赞成。现在就看巴巴尔自己怎么说了。
1: 我十分感谢大家，
0: 巴巴尔说。
1: 谢谢大家。
0: 顿时大象国里一片欢呼声。就这样，巴巴尔当上了新国王。你猜怎么着？巴巴尔当了新国王之后，做了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探望城里那位好心肠的老太太。

0: 手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撒谎？小超在商店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陶瓷笔筒，他很喜欢。小超想起班级里正好缺一个笔筒，笔只能散乱地放在讲台上，他决定买下这个笔筒带到学校去。小超把笔筒拿到了学校，杨老师惊喜地说：呀，好漂亮的笔筒，小超，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小超刚想否认，又听见了杨老师赞叹道：看看这个花纹多美呀。小超连忙点头：
3: 是的，这是我自己做的。
2: 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夸奖小超，小超得意极了。龙龙值日时不小心摔碎了笔筒，他很难过，大家都围过来安慰他。
4: 哎，小超会做笔筒，也许他可以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小超拍拍胸脯：
3: 哦，没问题。
2: 回家的路上，小超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做出新的笔筒呢？他在家用陶土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又去了上次的商店，想重新买一个。售货员遗憾地告诉他，最后一个那样的笔筒刚刚被人买走了。第二天，同学们问小超有没有做好笔筒，他支支吾吾地说，要明天才能做好。回到家，小超快急哭了。妈妈问小超发生了什么事，小超只好对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妈妈告诉他不应该骗大家，撒谎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让很多人难过。小超向大家坦白了事实，说完低下头等着杨老师批评他。杨老师和蔼地说：撒谎是不对的，但是你能承认错误真是很棒，我相信你以后会做一个诚实的人。放学后，小超找出废旧的纸盒，做了一个纸笔筒，并且在纸笔筒上画了漂亮的花纹。小超把纸笔筒带去了学校，得到了杨老师的夸奖。纸笔筒不仅可以放很多笔，而且不用担心被摔碎了。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

0: 建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行

0: 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 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九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

0: 即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3: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4: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5: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6: 刚刚这个江堤被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0: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9: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0: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9: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

0: 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0: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6: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

0: 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1: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沸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尽在身边。

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解

0: 束一天忙碌的你，
1: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2: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0: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依然是你们的小峰。
1: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新奥、
0: 是的，咱们
1: 从早上
0: 陪到了晚上哈。
1: 啊，对，今天是我们俩专场。
0: 没错。那我们也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实话，今天其实还挺累的，一整天拉满了啊。
1: 主打一个陪伴，这是从早上到这个，从开始早上好到下班在路上啊，就我和小芳都是
0: 一直陪伴着大家，
1: 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如果说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啊，休息一刻，放松一刻，你最想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啊？
1: 其实在这个话题之前，我和小芳都已经唠了半天了，就是做什么好呢？其实突然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想要去做点什么时候，其实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的。你想，哎，我能做点啥？是啤酒烤串加西瓜呢？还是搬个小板凳坐在那个窗户前发呆呢？还是去这个马路上去遛弯压马路呢？后来想了想，其实就感觉那一瞬间，就是当你习惯了就是快节奏的生活和快节奏的工作之后，突然想到静下心来去做某件事的时候，其实脑子里面还是有个选择性困难的。
0: 哎，是的哈，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
1: 按部就班的、
0: 按部就班的工作，然后呢突然说要想放松一下，然后呢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这个大脑一下子不太能够选择过来啊。
1: 其实就是突然想，就是每次周末的时候，尤其周五那天，哎，我周六干点什么，我周日干点什么。其实等到你周五晚上睡着之后，第二天起来可能已经到就中午十二点
0: 了、
1: 就所有的就是你的计划也好，什么就是规划也好，可能就算了，就是上午的时间就算了，下午我们重新再计划嘛，可能就找朋友去吃个饭呐、去古城遛个弯啊，去东湖看一下这个叫什么落霞与孤鹜齐飞啊。
0: 没错啊，最近东湖的景色还是挺漂亮的啊，很多这个听友也是发了很多的照片，尤其是这个我们的就是湖心岛的那个，有点像悉尼大剧院啊，然后呢，
1: 喀什版的大剧院，
0: 再配上这个摩天轮，这个景色真的非常美。
1: 喀什三件套，
0: 而且
1: 东门摩天轮，
0: 没错，
1: 和这个
0: 我觉得这个天气啊，说实话，就是晚上的时候特别适合在这个公园里边，或者说有绿植的地方，或者说在河边，咱出去溜溜弯真的非常的舒服啊，
1: 惬意啊，这小风一吹，还有这巷口的这个馕香味一飘，还有这人群走动的声音啊，就感觉我思故我在，
0: 满满的生活气息，
1: 我思故我在啊。
0: 是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哈，就是喀什的这个天气虽然说已经进入了这个小暑时节，比较的热，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到了晚上，这个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快的啊。
1: 是的，
0: 尤其是呢，就是你走在这个树比较多的地方，或者在公园里边，或者说在这个河边，你会发现这周边的温度，明显的能感觉到，就是比我们在马路上，或者说在这种水泥地上，要高个啊、要低个五六度，所以你会发现在那边走路的时候，休闲散步的时候，瞬间啊，这个温度一下子降下来，降下来之后，人的这个心情啊，就会格外的愉悦。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小芳有没有就是注意到啊，就是尤其是树特别多的地方，你走进它的时候，它就会从下往上渗透一种像就是冰山刮过来的风那种，就是凉飕飕的感觉，特别宜人，特别舒适。这也是我最近就是感受到的啊，就可能是你在这个树林的外围，离它很远的地方，
0: 感受不到
1: ，靠
0: 你到这个深层去的时候，能感受到有一股这个微微的风吹来，而这个风呢是带着凉风的。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一首来自周深的《起风了》送给大家。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那其实说实话哈，这么热的天气呢，其实比这个天气更热的，那当然是咱们的姜超了啊。
1: 火热的姜超。
0: 是的，上午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时尚潮玩家，也跟大家说了关于我们姜超联赛的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啊。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你会发现啊，真的喀什人特别的爱足球。那为什么特别爱足球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喀

0: 十队的这个名字其实被越来越多的人来熟知了。
1: 嗯，是的。
0: 那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英雄联盟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盘一盘哈。
1: 嗯，
0: 翻开喀什队的花名册，你会发现这支球队当中其实是没有职业球员的。
1: 嗯，
0: 所有的球员，哎，三十多名
1: 球员，各行各业，知道吗？
0: 哎，
1: 就是全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爱好这个爱踢球，然后组成的这个足球队。
0: 对，没错。他们当中啊，有讲台上的老师，也有舞台上的演员，还有操场上的新生，也有教室里的少年。他们说呢，足球让我们彼此相聚于这个足球场上，其实不分彼此，不分地域。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喀什队一支由不同职业身份、不同身份的人打造组成的英雄联盟战队，却有着不普通的足球梦。
1: 你上是零距离接触咱们的这个喀什健儿啊。
0: 是的，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哈，我和这个球员们接触的比
1: 上是零距离接触咱们的这个喀什健儿啊。
0: 是的，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哈，我和这个球员们接触的比较多，然后每一次赛前的这个训练呢，也会发现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和刻苦，这个队员之间彼此的这种默契哈。
1: 嗯，
0: 然后呢，通过这个训练达到更好的一个磨合程度，在训练场上呢，球鞋摩擦出草坪的沙沙声，包括传球时的嗖嗖声，以及扑救时的这个喘息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并肩作战，用汗水诠释了什么叫做同心同行。
1: 嗯，是的。
0: 而喀什人的热爱呢，其实热爱这个足球是刻在骨子里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34岁的阿地利大学，他就是校队的主力门将。
1: 对，毕业之大学时候已经是校队的主力门将了啊。
0: 没错哈，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校队主力门将啊，但是呢毕业之后他从来没有消退过对于这个他的热爱。12岁女儿开日麦提也受他的影响呢，选择了守门员的位置。那年仅3岁的小儿子也更是每场必到的球馆球迷。所以呢，你看这场跨越年龄的这个热爱是代代相传。
1: 嗯，
0: 如果说啊，喀什队的拼搏是热爱的缩影，那我们看球人的方式呢，哎，也是这份热爱与最真实的写照。
1: 是的，
0: 你会在发现哈，就是咱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说，一定有机会的话要去现场看咱们姜超的比赛。
1: 对，
0: 真的现场的那种
1: 氛围啊，
0: 氛围感啊，
1: 就是比如说加油声、呐喊声，它只有你在现场的时候才能够通过，不管是空气也好，通过你的耳朵、眼睛去感受也好，
0: 嗯，
1: 它是完全你看屏幕是看，就是那种感觉你是体验不到的。你即使在平面能感到这个现场的氛围，但是当你坐进这个观礼台或者是观众席的时候，那种氛围是能感染你的。
0: 没错啊，就即使你没有支持哪支球队，或者说即使你并不是特别的热爱足球，
1: 对，都会被这种感觉、这种感情
0: 所震撼的。
1: 对，他们流的时候你也会流泪，他们高兴的时候你也会欢呼，
0: 嗯，
1: 这种感觉真的就是球员和咱们的观众还有就球迷双向奔赴的这个厚爱。
0: 哎，对的哈，我记得有一场比赛，我们喀什队2-1绝杀的时候，真的是热泪盈眶。
1: 对，前期肯定是，哎，大家都揪着心，我就是首先是自己家乡的队伍，肯定是支持自己家乡的队，就是屏气凝神，
0: 对的，
1: 等着他这就是这一脚进球之后那种欢呼，
0: 期待已久，
1: 期待着啊。
0: 嗯，
1: 当他就是完美的将球送了对方这个
0: 球门
1: 之后，那种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那种欢呼声，是你只有在你现场能感受到的。
0: 嗯，没错哈。所以呢，为什么跟大家说一定有机会要去咱们的现场观看一场这个球赛，真的会让你受到非常大的这个触动，包括呢整个人也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啊。
1: 对，这就是一片足球的沃土。
0: 哎，对的，我们真的喀什是一片足球的沃土哈。从小朋友哈，再到我们的青少年，再到我们的这个成年人，再到哎这个老同志，
1: 还有我们的青训体系，还有我们的援疆的帮助啊，真是就是现在啊，我们就是喀什的球员在各个俱乐部也好，在各就是全国的赛事上也好，都能看见喀什球员的身影啊。
0: 嗯，没错哈，姜超联赛的直播呢，也是吸引了百万人的线上观看。喀什人爱足球，真的是爱的纯粹，爱的深切。那截至到2025年底呢，其实喀什地区有1077块的足球场地也是有序的开放了。
1: 嗯，
0: 你想，在我们整个地区有这么多的这个足球场，供大家有这个空闲的时间去进行踢球。
1: 嗯，所以就是看我们的这个足球，就是我们看就是姜超联赛中喀什队啊，这都是

0: 是非专业就非职业的球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就足以见得我们这个1077块足球场地，
1: 是的啊，
0: 带来的这个影响啊，
1: 嗯，没错，是的，所以呢，也是再次的希望哈，咱们这个周六喀什队的主场迎战，能够取得好的一个成绩吧，
0: 嗯，同时去不了现场呢，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啊，
1: 通过
0: 喀什队。打油加气，就
1: 加油助威，
0: 嗯，
1: 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就有现场的直播。
0: 嗯，
1: 那说完这个足球啊，我们还来说一说关于运动方面的消息哈。新疆姑娘马静月，还有新疆小伙埃都斯将代表国家队呢参赛。哎，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哈。7月6号呢，记者从自治区重竞技运动训练中心获悉，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摔跤项目参赛运动员是名单公布了。24岁的新疆籍运动员阿伊都斯哈德将代表国家参加男子自由式摔跤86公斤级的比赛。那此前呢，同样来自该中心的跆拳道运动员马静月也获得了此届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0: 嗯，是的，那个阿伊都斯呢是来自咱们塔城地区的峨眉县，那么在今年5月中旬举行的全国际是摔跤锦标赛中夺得86公斤级的第一名，从而获得此次亚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去年年底在广东举行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也是他首次参加全运会并斩获铜牌。那么每天把教练布置的任务做到极致，还要给自己再加练1个小时，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其实这都是我们新疆籍运动员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1: 没错哈，同样的呢，6月中旬来自自治区重竞技运动训练中心的马静月呢也获得了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将出战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马静月呢是出生于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26公镇，2015年呢由昌吉市第7中学输送至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后来呢因为表现优异啊，被选调至新疆跆拳道队重点来进行培养。2024年11月呢入选了中国国家跆拳道队。2025年以后呢，马静月先后在世纪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世界跆拳道主席杯、亚洲俱乐部跆拳道锦标赛当中呢，都夺得了好的成绩。
0: 嗯，那么据了解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名古屋举行。此行呢，新疆铁饼名将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和新疆400米名将艾利西亚·吴迈尔入选亚运会集训名单。我们也期待他们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啊。
1: 哎，是的哈，非常期待他们能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啊展露自己的风采，
0: 为祖国争光，
1: 对，为家乡争光。
0: 嗯，
1: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近期的这个隐翅虫啊，其实进入了高发的活跃期。那这种外似看上去像蚂蚁的蚊虫，如果说拍打之后毒液接触皮肤，极易引发皮肤炎症。所以呢，最近啊，很多的这个皮肤科的医院接诊的这个隐翅虫皮肤患者也是明显的增多。那隐翅虫有着飞行的硫酸之称，如果说不幸遇到，应该如何去避免被伤害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先来了解一下隐翅虫到底是什么。它呢是甲虫的一种，长得呢有点像蚂蚁，体长呢一般不会超过1厘米，乍看呢像没有翅膀啊，顾名呢隐翅虫。
2: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头部和尾部是呈黄色的。它跟就是正常的蚂蚁是不一样的，就看上去一看就看上去觉得很不舒服，那就是隐翅虫，就是
1: 没错哈。近期呢，很多的这个医院也是接诊了相关的这个病例哈，然后就会发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落在身上的时候，随手拍打之后呢，皮肤就会出现不适的这个症状。
2: 那是为什么呢？
1: 对，来了解一下哈。其实呢，隐翅虫啊，这个本身是有一个毒素叫做隐翅虫毒素，它呢是一种接触性的毒素。如果说接触到皮肤，会引起这个隐翅虫皮炎，令人产生瘙痒、刺痛和灼烧感，皮肤上呢也会出现线性的红斑、这个水泡，消退之后呢还容易结疤、留疤。对于极少数过敏体质人来说呢，可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应。
2: 是的，就是医生也介绍了啊，说这个隐翅虫本身不会咬人，但是它如果飞到人的身上，人可能会潜意识去拍打它。就是这一个微小的动作，很正常的动作，它会造成你皮肤的不适，因为它的身体上有这刚才小方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尾部有这个接触性的毒素。
1: 没错哈。那目前呢，这个隐翅虫是活跃的高发期。医生也是提示到了，隐翅虫呢，它其实是不会主动叮咬人体的，但体内的这个毒液酸性极强，如果说随手拍打碾压虫体呢，会严重腐蚀损伤皮肤。那么如果说遇到了隐翅虫，应该正确怎么样去处理呢？
2: 很简单啊，不要拍，轻轻的吹一下或者弹走就好，一定不能把它拍到就是自己的皮肤上。如果一旦他说这不比蚊子啊，你把蚊子啪呀打身上，那可能是流的是你的血，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打到你自己身上，它体内的那个液体会腐蚀你的肌肤，过敏的话还会产生严重的过敏程度啊。
1: 没错啊，如果说遇到了，第一呢要用大量的肥皂水去冲洗，将残留的毒液洗去，减少对皮肤的损伤。如果说在眼睛旁边，就千万不要用肥皂水了，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同时呢，清洗之后啊，不要去这个涂抹酒精、碘伏牙膏各种偏方。一定要克制住自己去抓挠患处，以免造成二次的感染。
2: 是的。
1: 那如果后续依然感觉到不舒服，一定要尽快的去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去涂药物，内服抗组胺药物或者说抗生素来治疗。
2: 据介绍啊，7、8月份是这个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那么隐翅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那么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的话可以穿长袖长裤，减少这个皮肤暴露，规避蚊虫接触风险啊。
1: 那另外一则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新疆呢大部分地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持续时间呢也会更长。 记者从新疆台获悉呢，7月11号到18号，全江大部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过程。那此次高温天气呢，将会导致当前严峻的气象干旱进一步加剧，同时呢，零度层高度的大幅抬升，也使得局地的暴雨叠加，将显著的增加溶雪型和混合型洪水以及衍生灾害的风险。
2: 那么预报显示啊，7月11号白天至18号白天，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到40度以上。那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可达到45度以上啊。
1: 最强高温时段呢是天山北坡，出现在7月13号到14号以及16号到17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呢也会出现在17号、18号。南疆、东疆高温过程呢将持续到23号。乌鲁木齐最高可能会达温的会出现在这个16号、17号。那同时呢，这个持续时间长也是这次高温天气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次导致的气象形成干旱的形势也会加剧。7月7号呢，全江气象。

0: 生长，构成严重威胁，即诱发这个蚜虫、红蜘蛛等病虫害。那么新疆气象台提示啊，各地区加大水资源啊统筹调配力度，落实抗旱保产的举措，并抓住有利时机开展这个人工增水的作业啊。
1: 嗯，是的，高温带来的另一大重大风险呢，就是溶血型的混合型洪水可能性也会急剧增大。预报显示呢，伴随着此次高温的过程，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山区零度层高度将从当前的4100米至4300米、
0: 嗯、
1: 最高抬升至4600米至5100米，较历年同期呢偏高了200到700米。那南江山区和哈密市山区呢也将从4500米至5000米抬升至5000至5800米。同时呢，7月11号至13号，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呢局地会有暴雨。14号到16号呢，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地呢也会迎来大到暴雨。
0: 嗯，那么气象台的预报员也说啊，零度层的大幅抬升与局地降水的叠加，使融雪和暴雨共同作用下形成混合型洪水的风险是飙升。那么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叶尔羌河上游的麦兹巴赫冰川堰塞湖面积7月5号已经扩大到 2.235 平方公里，也是风险也有所上升啊。
1: 嗯，对此呢，新疆气象台提示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重点流域、山洪沟、水库及旅游交通路线的巡查排险，实时的监测堰塞湖面积及河道水位的变化，做好应急准备。
0: 嗯，
1: 同时啊，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那也要尽量的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这个户外的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活动。那如果说需要进山来避暑的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游景区、
0: 正规的景点、
1: 哎、正规的旅游景区景点，千万哈不要去擅自的进入这个山洪沟、河道低等危险区域游玩或者说露营，确保人身的安全哈。
0: 真的要需要提醒，就尤其是进入山区，就是极易引发，就是
1: 这个洪水来得很快
0: 啊。对，还有些可能就是利用暑假时间去那个野游、
1: 嗯，
0: 就是野餐，可能在河边那些低洼地进行野餐一个计划，但这些都是非常，尤其是夏季
1: 危险的一件事情，
0: 下雨的地方，你不知道山洪什么时候来，所以不要开玩笑，一定要自己做自己的第一安全责任人。
1: 嗯，是的哈，咱们可以去景区景点这些地方呢，其实也都有给大家提供这个专门露营的地方哈，保证自身的安全，安安心心的去这个享受这个假期的时光吧。
0: 嗯，
1: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星奥。
0: 那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放松一刻，你最想先做什么呢？我们的听友也说到了哈，小小赏说到了抱抱我的小丫头，然后呢洗个澡啊，吃吃西瓜，确实非常的开心啊。
1: 夏季必备啊。
0: 哎，对的啊，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啊。那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消息。首先啊，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开业了啊。7月8号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是正式开业了，这也是机场具体打造欧亚国际消费博览中心，补齐国际化空港配套短板的关键举措，也是标志着乌鲁木齐空港服务体系呢向多元化、专业化、国际化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1: 那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共计1155平方米，位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和国际到达大厅。在品类方面，除了大家熟悉的国产和进口烟酒，还有引进多款国际大牌香水和护肤品。最关键的是，商品价格较市场综合低10%到30%，如果叠加店面的促销活动，优惠力度更大。那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负责人也是介绍啊，旅客需持有当日的登机牌和办理过边检手续的护照才能购买。此外，免税店还重点打造了国际特色商品区啊，汇集丰富的国潮好物，将打造成一个展示丝路风情的文旅会客厅。
0: 没错，作为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航空枢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自新航站楼转场运营以来啊，持续加密了国际航线的网络，出入境客流呢也是稳步的增长，口岸活力持续释放，国内外的旅客对高品质、标准化、多元化的免税消费服务需求呢也是持续提升。那目前呢，机场也已经开通了国际定期客运航线26条，通达中亚、西亚、欧洲等地，11个通航的中亚航点数量呢也是位居全国10大枢纽机场之首。那在此背景之下呢，这个免税店开业啊，也有效的补齐了这个空港高端免税商业配套，实现了航空出行服务与国际免税消费服务的深度融合。另外呢，也有一个好消息继续跟大家分享啊，这个超4.5亿元的消费券来了啊，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是启动了。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呢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呢围绕暑期推出了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了应季的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那此次的暑期文旅消费季呢，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
1: 那么文化和旅游部协同与

0: 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那么主活动场上啊，体育局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还有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关心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
1: 还有呢，暑期的文旅消费季节期间呢，各地也是会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还有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等热点的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等补贴，助力呢我们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0: 是的，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郊聚焦这个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还有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1: 好的，那说完了这个呢，我们也继续来回到话题当中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下班之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放松一刻，你最想先做什么呢？也有朋友说到了，刚刚和这个小小爽说到的是一样哈，这个他觉得啊，吃冰爽的西瓜，然后呢刷着这个短剧，看看视频，是非常惬意的一天哈。
0: 突然想一句话啊，就是下班之后的生活是自己的，要去先去搬味儿，然后再开启自己的就是个人时间。
1: 那说到这个瓜啊，咱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哈。我们的这个瓜呢，有一种不同的瓜。刀郎的歌大家都听过，但是刀郎土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过啊？是的哈，眼下呢正值我们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刀郎土瓜上市期，切开这个新鲜采摘的刀郎土瓜呢，淡绿的瓜瓤晶莹剔透，咬一口呢是格外脆爽，汁水啊也是顺着这个齿缝漫开，清爽甜蜜。刀郎土瓜呢，凭借其独特的风味，深受全国消费者的喜爱。经过了标准化的分拣、包装，然后呢，新鲜的刀郎土瓜呢，就可以一路直达全国各大城市了。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刀郎土瓜，
0: 是不是？
1: 对的啊，首先它的这个外表啊，
0: 有点像哈密瓜，
1: 有点像哈密瓜，但是呢，它的这个形状又不一样，它偏绿一些啊。
0: 对。
1: 然后切开里边之后呢，这个里边的这个
0: 肉色也是
1: 更加的偏绿色一些啊。
0: 是的，
1: 汁水呢我们也说到了，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咬一口就直接爆浆的那种。夏季呢是新疆瓜果飘香的时节，那各地的这个水果 也是在陆续的上市哈。
0: 那前不久我们也是就是举行一个这个助农的公益活动，我们也就是尝到了阴吉沙县芒辛镇的这个毛桃和毛蟠桃和这个油桃就是尝过的人都觉得非常不错，
1: 都说好。
0: 对。
1: 那眼下呢其实不少的时令瓜果也迎来了黄金的赏味期。除了这个刀郎瓜之外呢，老汉瓜也是新疆一绝，我们喀什的一绝啊。老汉瓜和刀郎瓜这个反差感十足，它的果肉呢相反就是更加的绵密细腻，入口呢几乎你不用咀嚼，像融化的蜜瓜冰淇淋一样哈。所以呢
0: 突然知道就是
1: 为什么叫老汉瓜，
0: 老汉瓜了，
1: 就是即使你没有牙齿，
0: 没有牙齿，
1: 像这个老汉哈，然后呢你到嘴巴里抿一下它就化了哈，所以叫做老汉瓜，非常的形象啊。而且汁水就是特别多，我特别就是喜欢啊，就看到这个很多人把这个老汉瓜用手轻轻一挤，哇，那个
0: 这
1: 汁水就像水一样流，真的是非常丰富的汁水啊。
0: 还有这个无花果啊，无花果我们称之为糖包子，果皮嫩黄，果肉软糯，用叶子当托盘，将其轻轻的拍扁，咬一口立刻在嘴里爆汁儿。那么软润的像化开的蜜糖，其实尝过人都知道啊，就是这个无花果确实这一绝。
1: 没错哈，在喀什吃无花果一定是有一个步骤的，你知道吗，星奥？
0: 要拍一拍是不是？
1: 要拍三下啊！
0: 拍三下
1: ，拍三下之后，让这个沉睡的糖包子啊，这个汁
0: 充分的发酵，
1: 然后糖味更加的均匀哈。那除了这个 无花果之外呢，我们的巴旦木的鲜果也是非常的有名哈。吃惯了干香的巴旦木，哎，大家有没有品尝过这个新鲜的巴旦木？
0: 巴旦木，哎，我这还真没有尝过。
1: 对，这个新鲜的巴旦木的口感哈，一定会惊艳到你。这果仁儿真的是脆韧。水润啊，带着这个鲜坚果特有的清甜，
0: 嗯，
1: 哎，真的是口感非常不错啊，有空的话可以去尝品尝一下啊。
0: 嗯，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说啊，就是呢现在的这个各种水果也在陆续的上市当中啊，
0: 嗯，
1: 那大家喜欢吃怎样的水果呢，哎，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宝藏的这个分享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包括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继续的分享。好的，那我们再来聊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互动话题呢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放松一刻，你最想先做什么啊？其实也有朋友说到了啊，这个感觉哈，最近的天气挺热的，那回家之后呢，他觉得自己做一点这个冰饮，哎，是一道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是啊，
1: 尤其是啊，他觉得这个夏天到了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瓜啊，咱们的这个西瓜也好，哈密瓜也好，各种的瓜非常的多啊。
0: 嗯，
1: 那他觉得呢，把这个瓜放在这个冷冻的这个室里边
0: 之后，是不是，
1: 哎，放在这个冷冻室里边之后呢，把它切了之后，哎，咱们吃的时候就有这个冰淇淋的口感，哎，非常的美味啊。其实呢，怎么说呢，就是各种的水果啊，你通过了这个放到冰箱里边之后，经过冷藏，让它温度降低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比我们常温吃会更甜一些啊。
0: 嗯，确实，啊，
1: 哎，所以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吃冰冰凉凉的这个瓜果
0: 解暑，
1: 也是非常解暑啊，而且呢非常好。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的这样的一种轻松惬意的一件事情。
0: 嗯，还有自制的拿这个冰哈密瓜、冰西瓜啊，
1: 做冰淇淋，
0: 拿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勺子一层一层刮
1: 哦，刮痧一样是吧？
0: 像刮成这个刨冰酸奶一样的感觉，再放点酸奶子在里边，就感觉哎和这个三郎多喝是差不多的。
1: 哎呀，这种吃法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回家之后可以尝试一下啊，把这个冻了之后，然后呢拿勺子一片一片的刮下来，刮成沙瓤一样，再加点酸奶，哇！那想到这个口味就是有点一绝了啊！哎呀，太幸福了啊！好了，那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个下了班之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放松一刻，你在家里或者说你最想做的啊是什么事情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好的，接下来的话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主持人新奥。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7月9号到11号各地晴间多云，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嘉市县、越普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11号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7度左右，最低气温18度左右。
3: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风4到5级，气温23度到35度。月布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到5级，气温19度到36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气温18度到34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有阵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19度到36度。麦盖提县道浪化乡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36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4度到18度。塔县红希腊府国门景区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2度到6度。
2: 那了解了天气的情况。

0: 情况之外呢，我们再来了解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我们从后台看，路面上的情况较之昨天的话，今天的路面要格外的拥堵一些啊。
1: 是的，
0: 首先迎宾大道这边过来哈，北向南的方向有好几个拥堵的点，一个呢是在和世纪大道北路交汇的丁字路口这边呢，是有一段的拥堵。过了这个之后，北向南的方向在咱们这个花卉市场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呢，一直是堵到了前进路的路口，
1: 哇，
0: 这边堵的队伍还挺长的。那过了这个之后呢，又接着堵到了这个咱们天元的这个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从果园路的丁字路口过来，一直是堵到了天元的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那再往下走呢，在咱们的解放北路这边，九小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再和咱们这个利民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以及呢亚瓦格路这边路口都有一点点堵。北向南的方向解放北路啊，车流量都在慢慢的汇集，包括利民路呢是一个这个西向东的方向，然后呢亚瓦格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和我们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解放北路，在汉巴扎的门口，从行署这边南向北一直堵到了汉巴扎的这个门口，现在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在大十字这边，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民西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呢，在这个路口现在也是车流量慢慢的在汇集。另外呢，对向车道人民西路从这个红叶大厦这边过来哈，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还有呢，今天有一条路比较堵啊，就是西域大道和咱们这个十一巷哈交汇的这个路口啊，
1: 时光
0: 老街这边啊，时光老街这边，时光一巷的交汇
1: 基本上快堵通了，
0: 基本上已经堵通了啊，从咱们这个西域大道一直是堵到了这个
1: 时光二巷
0: 这边哈，一条路都堵通了。今天为什么这边这么堵啊？今天是不是听咱们说哈，这个下班之后，哎，轻松放松一刻，大家都直奔这个吃美食去了啊？好，那这边呢是比较拥堵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新民路这边。新民路呢，从人文体中心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到十字路口呢，到古城万达十字路口，现在是这个车辆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在古城万达的这个
1: 周边
0: 里边呢，现在呢也是呈现出一个南向北的方向啊，北向南南向北的车辆都比较大，估计呢
1: 其实这方面我之前走过啊，其实就是它的并行能行四辆车，但是路上
0: 停满了车，
1: 对对，两边路上都停有车。如果车辆一大的话，基本上就是会
0: 造成拥堵，
1: 再加上这个电动车还有这个小汽车混在一块的话，其实会影响这个路面交通。
0: 没错哈。然后呢，再往下走，新民路北向南的方向，从邮电新村这边，一直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呢，也是慢慢车流量在汇聚了。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这边。健康路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呢，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的情况了。啊，今天摩天轮这边也在堵啊！摩天轮这边呢，从土曼路这边下来，从我们的这个古城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摩天轮的十字路口。另外的话，人民东路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呢，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堵到了摩天轮的十字路口。
1: 是的。
0: 今天好消息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但是呢，世纪大道南路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呢，南向北的方向现在的排队的这个队伍啊也比较长，因为这边在修路啊，路面比较窄，所以呢造成这边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代大道和乔格里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这个时代大道这边，也是因为修路的一个原因，把这边路面比较窄啊，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然后时代大道这边过来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呢，也在出现排队的一个情况了。
1: 是的。
0: 再往下走，看一下班超路和解放路呢，现在是一路畅通。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建国路今天呢也出现了一点点的拥堵啊。建国路从立生酒店这边开始，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然后来关注一下解放南路吧。解放南路的话，从二十六中学这边过来，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呢车流量也比较大，也在慢慢的汇入当中，可能预计过一会儿也会出现一个
1: 小高峰
0: 的情况哈。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吧。昆仑大道从疏勒回来的这个车流量呢，汇入到南关桥的十字路口，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车流量在增多的一个情况。预计可能过一会儿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拥堵排队的一个情况了。 那以上呢就是路面上的一个情况。

0: 来说啊，今天的这个路况呢，相较于昨天来说还是更加的复杂，拥堵的点呢也会更多一些。
1: 嗯，是的。
0: 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信息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好，继续有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啊！那祝贺我们的新疆五项成果呢，荣获了国家的科学奖。
1: 那么7月8号上午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那么2025年度这个国家科学技术奖同步揭晓，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获奖。新疆共有5项成果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3项，包括自治区参与2项，兵团牵头1项。
0: 嗯，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的该项的获奖项目呢是真空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氟化调控机控及设计哈。
1: 嗯，
0: 这个呢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名，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院这些相关的研究人员来完成的。那该项目呢为真空紫外激光技术迭代升级提供了关键核心材料的支撑。
1: 嗯，是的。
0: 还有呢，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获奖项目呢为耐温抗炎冻胶分散体系控水增油关键技术的应用。那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项目呢也是共3项，一个呢是广域视联网计算通信技术及应用的项目，还有呢是大型露天矿绿色智能安全高效开采关键技术及应用，以及呢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项目。
1: 嗯，是的。
0: 嗯，那这些呢也是我们新疆的获得的一些奖项啊，这个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好的，接下来的话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吧。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一零一点二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星奥。
0: 嗯，节目的最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养生方面的这个内容啊。
1: 对，之前的内容我们都给大家说了啊，就近期气温可能会有所回升。那么天气回升，就是气温回升的话，我们该做点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三伏天啊，
0: 快要来了啊。
1: 对，
0: 嗯，那其实呢，2026年的三伏天呢，从7月15号入伏至8月23号出伏，共计呢40天，较去年呢多出了10天。
1: 嗯，是的。
0: 中医专家也是提醒到啊，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合开展呢这个冬病夏治。
1: 嗯，那么中医专家也是建议啊，饮食方面可适量的食用莲子、百合、绿豆，日常用莲子心搭配这个淡竹叶泡水饮用。那存在失眠困扰的人群呢，可以通过耳斜压豆、针灸调理，也可以取这个桑葚还有酸枣仁、乌梅煮水代茶饮。针对这个冬季胃寒的人群呢，每日晨起少量食用这个生姜，切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这个传统养生理念啊。还有这个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啊，中医专家也说，人们可以在医师的指导下贴三伏贴，对呼吸道慢性病以及啊脾胃虚寒等问题起到这个调理的作用。
0: 嗯，没错啊，而且呢，三伏天也是减重的黄金期。相关的专家也是指出啊，盛夏时节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也是减脂的好时节。
1: 嗯，
0: 包括了老年人也可以选择这个游泳散步的方式，既能减重，对关节也好。哎，这个我就深有体会哈。我到夏天我就觉得减肥特别容易。
1: 那你是去游泳还是散步啊？
0: 我就没有游泳也没有散步，就是因为新陈代谢快了啊。然后呢就会发现吃的少，然后新陈代谢快，自然而然他就瘦了嘛哈。那到了盛夏时节呢，有的人也会出现一些头晕的症状啊，吹空调之后呢，关节疼痛，使用冰饮会使这个胃胀腹泻，还伴随流鼻涕的不肿，这种整种情况啊，
1: 症状啊，
0: 对的。中医指出啊，这类症状呢，都是由空调、冷饮带来的人造寒湿侵袭人体啊，持续的损耗阳气所致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相关的专家也是说到了啊，夏季呢，不要老是宅在这个空调房，可以在清晨或傍晚的时候进行户外的锻炼，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哈。
1: 嗯，
0: 而且呢，出汗也是人体天然排毒的一种方式，毛孔舒张。可以这个排出体内的积存的这个湿气、
1: 啊、
0: 哎，气血运畅
1: 才能保持
0: 身体健康
1: 有活力啊。
0: 对，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

0: 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下班之后干嘛呢？
1: 嗯，干嘛？
0: 去溜溜弯啊！早上、晚上的时候，这个天气比较凉爽，太阳也不大啊。这个去溜弯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1: 专家也提醒啊，这长时间吹空调会让这个毛孔闭合，那么寒体就是湿寒体入体，再加上这个冰果冰冷饮的刺激，易伤这个脾胃啊，所以说就会对我们这个身体都会有影响。那么熬夜还加上我们这个久坐不动、思虑过度，都会损伤人体的这个阳气。那么夏季长期贪凉啊，寒湿淤积体内，会造成这个气血淤堵、代谢放缓。那么带到这个秋冬时节，胃寒怕冷、脾胃虚弱的话，
0: 哎、
1: 不适应问题也会很容易出现啊。
0: 所以啊，专家建议到盛夏的时节呢，养护阳气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一定呢要避免这个空调冷风对着咱们这个关节啊，或者说膝盖、腰腹直吹。那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哈，咱们在开空调的时候呢，不要对着这个下面哈，就我们这个人体直接吹
1: 啊。对，
0: 这个空调呢，一定要把这个出风口对着这个上面的天花板，然后呢，形成一个空气当中的对流。首先呢。它不会直射到人体的身体，然后呢，也不会像造成刚刚说到的这个关节呀、这个膝盖、腰腹的这样的一种受潮受湿的这种情况啊。
1: 对，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在空调的出风口装上一个挡板。
0: 哎，对的、
1: 别对着，就比如说卧室里面别对着床吹，在客厅里边不要对着人吹。
0: 哎，是的啊，对着人吹确实啊，这个容易得空调病。而且呢，这个夏天的时候要，不要贪喝冷水，喝冰水，反而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多
1: 加重这个脾胃的负担，
0: 多饮用这个温水，常温淡茶。反而更能起到消暑的作用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喝了冰水，感觉越喝越渴。但你喝一杯这个淡淡的这个夏天的茶，
1: 凉白开，
0: 或者夏天的时候泡点淡茶，反而这个消暑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哈、同时呢，
1: 是的，
0: 也要坚持适度的运动啊，微微的出汗啊，顺应时节呢，排出寒湿，养护阳气啊。
1: 其实还重要一点就是，尤其是我们就坐办公的这群人体，长时间不动了，对你的就是腰椎
0: 啊、
1: 还有你的颈椎都是非常不友好的。还是建议大家有时间多去溜溜弯，上那个人民公园，上河边啊，溜溜弯。
0: 对，不要久坐，咱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起来动一动啊，运动运动会更好一些啊。好的，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哈密市、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七级左右，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新疆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3: 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深挖煤炭资源优势，助力新疆能源产业升级。
2: 通关提速，货量攀升，霍尔果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5000。

0: 先例。
1: 乡音化幸福，实干会振兴。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圆满落幕。
0: 两度奔赴南疆，宁波援疆教师扎根新疆，打造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一步强化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工作预案，强化抢险力量预制，做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应急保障，切实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自治区防总和有关部门要协调联动，各司其职，推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基层一线，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打牢坚实稳固的基层基础，凝聚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要持续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引导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更好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会研究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强调要压实边境地区各级党委党组党建工作责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持续深化强边固防行动，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扎实推进新边复民，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弘扬爱国守边精神，引领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边境地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只争朝夕的奋进、务实笃行的担当，稳步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奋力谱写科技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巴州科技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郭斌倍感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内涵深刻，系统部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各项任务，为基层科技工作者划定清晰路线，提供根本遵循。我将带领全局干部职工，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扛牢科技创新使命，以科技创新实效助力巴州新质生产力发展，

0: 沙湾市教育和体育局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韦凯强。
1: 立足市域特色产业，培育创新研发载体，搭建产学研协同合作平台，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新疆鼎飞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矿山智能化装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组织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后，技术总监张亚东表示，
2: 我们将继续以培养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全方位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技术，奋力争当行业创新先锋。
0: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一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2025年自治区财政科技支出87.6亿元，较2020年增长112.4%。高新技术企业3229家，是2020年的4倍。技术合同成交额135.8亿元，是2020年的14.4倍。新疆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全国第25位。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刚：
3: 谋划布局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集中力量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地缘安全等具有特色和优势的领域推进基础研究突破，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优化基础研究学科设置，建强自治区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若干专业领域科学数据中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研发的重点环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人工智能加创新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新疆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带队赴新疆医科大学、自治区中医医院、自治区药物研究院、部分医药企业就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先后来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研发创新、市场销售情况等，实地查看产品展示区、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等场所，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创新探索，强化特色品牌建设，不断拓宽发展空间，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自治区药物研究院调研后，努尔兰·阿卜都满金指出，要依托资源禀赋，更好开展中医药古籍修复工作，主动对接企业、医疗机构需求，推进少数民族医药古代经典名方研发转化和上市，充分利用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进一步拓宽中药民族药新药研发思路，努力多出成果。在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维吾尔医学院，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详细了解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肯定了学院长期以来取得的成绩。他指出，要突出优势，强化特色，继续抓好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拓宽国际视野，着力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在自治区中医医院，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走进诊疗区域，查看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开展情况，了解特色科室建设、特色产品研发应用等。他鼓励医院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中西医结合，深耕特色产品研发，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在调研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新疆实际抓好落实，要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加快新药创制、经典名方开发，深化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攻关，持续提升诊疗服务能力，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各级政协组

0: 保障，提升安全保供水平，深入洽谈交流，助力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本次交易会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主办，会议期间将举办煤炭资源开发与运输体系优化、电煤保供及煤炭产运需、煤炭市场专题分析、焦煤外运等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以此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江苏国信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远表示，
2: 希望能进一步的加强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不光是煤炭供应，集团在煤制气啊，包括江电外送啊方面，都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把这个能源基地跟我们这个用能大省的合作啊建立的更加的稳固。
1: 新疆能源集团销售公司智盈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范冰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司持续提升江煤外运发运能力，和宁夏、甘肃、重庆等区域煤电企业进行深度合作。通过此次会议，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与全国煤炭、煤化工企业的深度合作。
3: 往年的煤炭销量主要聚焦和注重在煤电企业，今年有一部分的煤炭呢，主要送到了我们全国各地的煤化工企业，实现了这个高端产业的深化。我们也想借助这个平台呢，加强跟全国各大煤炭企业的交流合作，为保障国家能源的安全呢，做出新疆的企业的积极贡献。
1: 据了解，新疆煤炭预测储量达 2.19 万亿吨，占全国储量 40%。2025年，全江原煤产量 5.56 亿吨。江煤外调量稳定在 1.4 亿吨，稳定保障全国20个省区市能源供给。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理事长赵建国表示，此次会议为煤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起高效交流平台，为我国煤炭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4: 中东、土哈、伊犁、库拜四大整装煤田资源储量大，开采条件优，是全国产能储备跨区域应急调用煤制油气核心布局区域，所以我们全面强化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通过加强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实施产能储备制度，提升电煤中长协履约率，构建平时供得稳、用时调得出、及时用得上的能源安全保障，以煤炭供给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5: 今年以来，霍尔古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截至7月8号，近年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5063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霍尔古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6: 7月8号16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空调等家电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古斯铁路口岸缓缓驶出，开往格鲁吉亚。霍尔古斯某物流公司业务经理马美莲介绍，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选择从新疆铁路口岸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7: 我们代理的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商品车和汽车配件的需求旺盛。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超800余列，同比增长24%。
6: 今年霍尔古斯铁路口岸站通过全面推行作业环节前置，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并与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强化协同，实现了班列换装、查验、放关的无缝衔接。班列日均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2个小时就要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古斯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蔡光旭：
8: 最近中欧班列每天运输的空交数量保持在2000台以上，我们优化运输组织，提前信息沟通，与海关部门密切协作，运好中国铁路数字口岸95306系统，将口岸的通关时间最短压缩到30分钟以内。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7月8号晚上，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圆满落幕。请听克州台记者高蒙、王鹏飞的报道。
10: 总决赛在阿克陶县真城古城举办，晋级总决赛的12组选手展开激烈比拼，最终来自昌吉州的杨慧

0: 燕等三位选手斩获一等奖。杨慧燕，
1: 我的家乡治愈了我，成就了我，接纳了我，同样也是家乡的百姓和山水给予了我新的人生。回乡振兴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每个平凡的岗位都在努力，幸福在遍地，幸福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今年年初，大赛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启幕，各族农牧民纷纷登上舞台，用最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朴实真挚的表达直抵人心。观众美男托尔逊别克，
2: 哎，真正做到了让群众讲，讲群众事，请群众听，实实在在的把展示的舞台交给了基层老百姓。
0: 观众阿南哈马介，
3: 这些故事句句走心，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农牧民们守着家乡用心过日子，不仅把小家经营得和和美美，也默默为家乡发展出力，这份朴素的担当就是幸福最好的模样。
0: 大赛同步开启线上线下两大展示渠道，2000多场活动在全疆遍地开花，直接参与讲故事的农牧民达2万多人次，线上线下覆盖人次突破7000万。大赛以小故事映照大变迁，绘就新时代新疆乡村的幸福图景，展现出各族农牧民自信昂扬、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夏国强，
4: 因为他真正的把人民作为创作主体放到了镜头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也可以看到和我们一样的人。
0: 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副教授买买提艾利阿布都拉，
5: 新疆的每一处乡村蜕变，每一个百姓幸福，每一个奋进故事，都是新时代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向好的鲜活见证，更是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心声。
6: 近日，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及服务标兵名单。昌吉市阿什里乡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达尔汉文艺宣讲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荣获全国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30年来，他坚守草原牧区，将党的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让牧民在欢声笑语中读懂国家大政方针，让时代好声音浸润牧区千家万户。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昌吉市台记者刘华、梁洪涛的报道。
7: 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居住分散、信息闭塞，了解政策渠道较少。2001年任阿什里乡文化站站长后，他针对牧区群众喜爱说唱的特点，创新以艺传策、以歌讲政的宣讲模式，宣传党的惠民政策，普及法律知识。阿什里乡天鹅小镇居民麦迪亚尔·哈斯卡尔非常喜欢这种宣讲模式。
8: 印象最深刻的是把哈萨克族传统说唱铁耳麦和民法典的内容结合起来表演，歌词通俗易懂，在学唱的同时就了解了相关知识。
7: 2003年，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牵头组建了以阿肯弹唱为特色的达尔汉文艺宣讲队，把宣讲台搬到毡房前草场上，用东布拉弹唱、阿肯阿伊特斯等艺术形式传递党的创新理论，把大道理变成家常话。多年来累计开展活动超2000场，创作作品50多部，汇集群众50多万人次。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9: 理论宣讲是一辈子的事，要让群众坐得住、听得懂、记得牢。我是牧区长大的孩子，最清楚牧民的需求，只要能把党的好政策送到牧民的心坎里，再辛苦都值得。
7: 多年来，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编写的汇集了60多首民间艺术作品的《伊莲山之声》，成为记录牧区文化变迁的珍贵档案。他带领团队参加中国民歌展、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受邀参加2025年福建省春晚，一曲《爱拼才会赢》唱出了闽江情深，也让东布拉艺术走向全国。在他的带动下，阿什里乡培育出12支业余文艺宣讲队，形成处处有宣讲、人人能参与的生动局面。该乡获评自治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乡文化站获评自治区一级文化站。他个人也先后获得自治区金牌宣讲员、昌吉州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25年中国好人等荣誉。他发起的志愿服务项目获得了自治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面对沉甸甸的荣誉，他说，
9: 荣誉

0: 属于过去，我只是党的好政策的普通传播者。只要牧民需要，我就会一直唱下去，讲下去，坚守基层岗位，默默奉献终身。
1: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麓，援疆教师、宁波大学教授李和生始终坚守在新疆理工学院，从零开办专业，培养本地教师，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走进新疆理工学院的食品专业实验室，师生们正在用先进的实验设备开展学习研究。2018年，宁波大学教授、新疆理工学院引领教师李和生来到这里筹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当时全院仅有3名教师，无实验场地，办学基础薄弱。
3: 我一直告诉自己，援疆不是来短期帮忙的，越是基础差，越需要有人留下来深耕实干。真正能帮到新疆的是把队伍建起来。
2: 2021年8月，结束3年半的援疆任务，李和生回到宁波大学办理了退休手续。但鉴于新疆理工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刚刚建院，缺少专家教授，新疆理工学院希望李和生能返聘到学校，继续支持学校的工作。本可安享天伦之乐的李和生再度出征，又一次回到新疆理工学院，直到现在。李和生立足当地产业需求，量身制定专业建设方案，成功申报新增3个食品类本科专业，补齐南疆高校专业短板。他还打造了3门校级优质课程，同时聚焦本土师资培育，制定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如今，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已建成12个标准化实验室，现有教师56人，在校生1200多人。新疆理工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张小燕。
4: 李教授一直手把手带着我们，每学期都会停课评课，帮我们打磨课堂，修改课题，还带着我们参加各类教学比赛。我们很多年轻老师都拿了自治区奖项。
2: 李和生初到阿克苏时，便被这里的淳朴民风和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深深打动。他坚持每学期上课，几年来承担超过5门课的主讲任务，每年承担6到8名学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在他的教育培养下，很多毕业生都留在新疆建设新疆。
3: 我一次次的援疆支教，不是硬性要求，是我真心喜欢在这里工作，舍不得这片美好的土地，就是想趁着自己还能干，为新疆教育多做一点实事。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暑期到来，伊犁州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以伊宁市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特克斯县漓街等为代表的特色街区，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赵小芳的报道。
7: 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每天游客络绎不绝，一条以非遗工匠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成为亮点。这里汇聚了28个店铺、16个非遗品牌，涵盖多民族活态记忆传承与本土特色品牌。在蒲匠非遗体验馆，游客可以体验传统制皮技艺，选购羊皮烙画、皮质冰箱贴等文创产品。辽宁游客陈轩一：
8: 没有接触过这些非遗的技艺以及传承，就在我们的身边。
7: 今年以来，伊犁州大力推进文旅融合，推出民俗非遗体验项目，将特色街区打造成为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窗口。特克斯县漓街民俗风情步行街区完整保留了当地原生态的街巷肌理与民俗风貌，成为游客畅游特克斯县的核心打卡地。甘肃游客驼小燕在疆域陶艺馆体验制作陶瓷时告诉记者：
9: 亲手做陶瓷特别有意思，既能放松解压，也能把自己做完的这些小饰品带回家。漓街的氛围也特别好，也能体验到很多的那种好玩的项目，也能沉浸式的感受这边的民俗风情。
7: 为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验感，特克斯县持续推进漓街品质提升改造，丰富文旅产品和业态，让传统民俗街区焕发新生。特克斯县特克斯镇党委委员米克尔阿伊·别克图尔汗：
10: 今年呢，我们重点补齐了沉浸式文旅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陶艺、手工、研学等等一些特色体验业态。那么下一步，我们持续深挖这种非遗民俗体验，进一步优化街区的环境，完善服务的这种配套设施，推动街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7月8号起，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联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乌鲁木齐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上推出一客登机服务，助力广大旅客实现更美好、更便捷的暑期出行体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尼木格尔的报道。
11: 一客登机服务是中国南方航空在行业内首创的创新服务，该服务基于旅客需求，通过智能化技术升级及业务变革，打破国内民航业普遍提前30到40分钟关闭值机柜台的惯例，减少传统值机结载时间对旅客改签的限制，进一步把时间留给旅客。旅客黄丽蓉：
12: 让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以前的话要三四十分钟，现在的话15分钟都能赶得上，这样子让我们来到乌鲁木齐登机转机都很方便了，对我们出行很友好。
11: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值机室分队长胡耀英介绍，一客登机服务覆盖的航线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托运行李截止办理时间仍为航班起飞前30分钟，针对没有行李托运的旅客，该服务取消了值机柜台停止办理手续、值机结载的时间要求，旅客只需在登机口关闭前即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
13: 对于轮椅旅客、行动不便的旅客、首次乘机的旅客来说，以及无成人陪伴儿童、孕妇等所有特殊服务需求的群体，建议预留足够的乘机时间。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
6: 阿勒泰晴转多云，18到30度。
1: 塔城多云，17到31度。
6: 伊宁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
1: 博乐多云，18到33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
1: 奎屯多云，23到35度。
6: 石河子多云，22到34度。
1: 昌吉多云，23到34度。
6: 哈密小雨，23到34度。
1: 吐鲁番多云，28到40度。
6: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
1: 阿克苏小雨，19到31度。
6: 阿图什晴转多云，21到35度。
1: 喀什多云，23到36度。
6: 和田阴，22到35度。
1: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许洪涛、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4: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藏金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藏金湖，敬请收听。
1: 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这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共7万余人，以第十军所属的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

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三八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的血流成河。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八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六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把他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十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三八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50000余生命的代价。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700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400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
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三个炮兵连。两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800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清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骑第一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八骑兵团的第三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八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清川江一线绝壕固守。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书中说道，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和联军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0月30日占领惠山，前出到韩满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全面干预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且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三八线。麦克阿瑟是一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清川江，其用意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八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清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6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
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

渡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阿尔蒙德追随麦克阿瑟多年，一直欣赏和崇敬麦帅的胆识、风格与气派，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高级将领中真正具有大将风度的人。此次他陪同麦克阿瑟视察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的部队，一路上同样受到麦帅指挥若定精神的感染。他拄着而不是挥舞着手杖，在颠簸的吉普上笑容可掬，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沃克将军而不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所以当麦克阿瑟别出心裁地突然提出飞往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可是詹姆斯·爱德华心存不安，作为一名资深的随军记者，虽然他一贯了解麦克阿瑟的秉性，但他不认为这个冒险值得。你感到真的有必要吗，将军？爱德华问一旁的阿尔蒙德。阿尔蒙德一笑了之，他轻松地告诉爱德华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一切都会像出游那样简单。飞机起飞后，为了安全起见，飞行主任拿来了几副降落伞要大家佩戴。麦克阿瑟取下烟斗，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哪位绅士想要戴就戴上吧，我可不想离开飞机。此话惹得阿尔蒙德哈哈大笑，自然没有一个人套上降落伞。麦克阿瑟告诉大家，敢于进行这样的飞行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不用担心有没有战斗机护航。詹姆斯·爱德华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但是飞行主任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将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麦克阿瑟的大将风度使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汉江边上的一幕情景。当时阿尔蒙德还是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为了挽救大韩民国岌岌可危的局面，麦克阿瑟亲临前线，站在可以俯视汉江和汉城的山坡上，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火光冲天，大批溃败而下的韩国军队和难民正沿着汉江上的唯一一座铁桥蜂拥南逃。北朝鲜人民军的迫击炮弹不时落在江边和附近的山坡，腾起一股股的水柱和硝烟，大家都为将军的安全担心。而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神态自若。在返回水源机场的时候，途中又遭遇到北朝鲜的一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爱德华和记者们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跳车隐蔽，唯有麦克阿瑟依旧稳如泰山地端坐在他那辆临时找来的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北朝鲜的螺旋桨战斗机在头顶盘旋半个小时而纹丝不动。飞机飞走后，人们来到总司令的车旁，麦克阿瑟叼着烟斗，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北朝鲜人走了？他若无其事地问阿尔蒙德。下午晚一点的时候，
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

0: 终于飞临鸭绿江上空。机翼下依旧是贫瘠而又荒凉的苍茫大地，弯弯曲曲如同缎子般闪亮的江水受了两边冰雪世界的压迫，显得备受束缚和桎梏。白山黑水，残阳西斜，神秘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东北大地向无边无际的远方眼神，机舱内一时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麦克阿瑟不愿佩戴降落伞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与其降落在这冷酷无情而又神秘莫测的荒郊野岭，倒不如在飞机上待着更好。还是麦克阿瑟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在往南返航的途中，他要求沃尔顿沃克重新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并要阿尔蒙德第十军所指挥的美七师和陆战第一师在东线开始新的行动。告诉史密斯那帮陆战队小子，他用烟斗指着脚下的地面，声音洪亮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这该死的鸭绿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2: 你说什么，将军？
0: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蒙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蒙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仅次于上帝。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世界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这儿已经热火朝天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

0: 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的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
1: 什么都暴露了？
0: 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
0: 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
2: 你说什么？
0: 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
1: 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
0: 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
1: 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
0: 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林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 林子林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林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远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桂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他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既是美国鬼子，就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2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

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13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清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野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蓟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在这个荷花正当红、金谷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清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10月7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

0: 等车站分别登车，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不过对于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惊不变。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佬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佬，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丹桂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

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巴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字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
所以要算是

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参。

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捧拳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别列举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

0: 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以党建引领产业，通过特色种植铺就乡村富民增收路。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开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7月6号至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豫新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6: 八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和田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受援地接出了产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十次全国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

0: 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刘宁代表河南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收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亲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收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融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江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座谈会上，埃尔肯·吐尼亚兹、王凯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河南交流合作情况、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和田地区和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负责同志汇报了具体工作进展，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和田市、和田县，深入乡镇、学校、文博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考察援疆工作开展和项目规划建设情况，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在位于高原边境的河康县、河安县，代表团实地查看乡村发展、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援疆干部工作生活情况，看望了基层群众。考察期间，刘宁、陈小江等两省区同志来到康熙坝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河南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参加有关活动。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党建引领是富民新村的根基。麦盖提县库木库塞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党支部牵头加合作社运行加农户参与的模式，大力发展葡萄特色种植，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2: 走进托万哈迪勒克村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规整的葡萄架错落排布，翠绿藤蔓攀架生长，累累青果缀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开展葡萄夏季修剪工作。
3: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杨春林，
4: 浇水施肥这是主要，再就是包括除草、打顶、修果一系列的下来，需要大量的人力，就是我们的一百多亩地的这个小工，每天都要十五个人以上。
2: 针对土地闲置与产业单一问题，村党支部立足村情实际，整合沙荒土地资源，引入专业种植技术，建成标准化葡萄基地，通过优化发展模式，整合土地人力，推行入股分红，助农实现新金与古金双增收。
3: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村民吴布利卡斯木阿西木，
5: 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我就在村里葡萄基地稳定工作，不用外出打工，在这里不仅收入稳定，还能学习葡萄种植管理技术，真正掌握了一技之长。
2: 村党支部强化引领作用，组建了林果、畜牧等合作社，丰富业态，优化结构，壮大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3: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

0: 弥勒克村党支部书记黄英杰。
1: 立足春秦时期，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盘活土地资源，培育特色产业，持续拓展群众征收渠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户民产业，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推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民生福祉同步提升。
2: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示范性巡回宣讲活动走进麦凯提县、巴楚县，为基层群众送上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理论政策公开课。
3: 宣讲员立足不同受众需求，紧扣昆仑山下那一座碑、那一面旗、屋檐下的石榴亭等六大主题，用身边的人和事讲解党的惠民政策，依托面对面互动答疑，大力弘扬爱党爱国精神，让红色故事与民生政策直抵人心。
0: 麦盖提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苏比努尔热和曼：
4: 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嘱托，心怀家国，清血奋进，自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0: 麦盖提县居民古利努尔奥斯曼：
5: 这次的宣讲的内容通俗易懂，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真切地了解了党的百年成就和各类惠民政策，切实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今后我也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3: 宣讲团成员深情讲述各行业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岗位见闻以及身边真实感人事迹，细致讲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和睦共处、携手奋进的暖心故事。
0: 巴楚县居民唐小琴：
6: 宣讲通过各行各业的真实事迹，生动阐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让我更加明白团结同心、携手奋进的重要性。
0: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祖利皮亚·艾丽：
7: 我们选取身边各行各业普通人的真人真事，不讲大道理，用朴实话语讲述奋斗故事，希望用接地气的宣讲打动群众，让榜样力量扎根基层，把奋进精神传到千家万户。
2: 7月8号，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暨第11届喀什地区创新创业大赛、第13届喀什经济开发区创业之星大赛开幕，全地区48家企业入围复赛，其中初创组24家、成长组24家，复赛优胜企业将代表喀什地区参加自治区级比赛。
8: 本次大赛由喀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局、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赛事以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主题，紧贴科技与产业发展前沿，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五类产业方向设置赛道。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12届，是全疆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双创品牌赛事。作为地区展示创新成果、挖掘优质项目、培育市场主体的重要平台，该赛事已成为科技、人才、资本、产业精准对接的有效载体。本次赛事设置50万元奖金激励，同时配套投融资对接、创业辅导、园区孵化等全链条服务，力求实现以赛聚企、以赛育企、以赛兴产，让大赛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和科技企业成长的孵化器。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本周末进入淘汰赛阶段，根据赛程，本轮淘汰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制。7月11日，喀什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昌吉队，次回合于7月18日移师昌吉进行。目前，全体队员正利用赛前黄金时间加紧备战，力争以最佳状态亮相赛场，展现喀什足球风采。
0: 喀什队队员赛菲丁·土呼塔无力：
9: 在接下来的这个训练中，我也会积极备战，要把我们最好的状态找回来，补齐之前比赛中的不足，争取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胜利。
0: 喀什队门将哈利穆拉提·塞米：
10: 后面的比赛

0: 对手越来越强，比赛越来越激烈，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把冠军带回喀什。
1: 喀什队教练团队针对昌吉队的打法特点和阵容配置制定了专项训练方案。
2: 喀什队助理教练阿布拉江马穆提：
3: 我们7月11号在主场对战昌吉，我们所有球员会全力以赴，为我们的线上线下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4: 近日，泽普县梧桐树下运动休闲季系列活动在金湖洋景区拉开帷幕。活动推出多条特色运动游玩路线，开设水上冲关挑战赛等项目，把自然风光、休闲运动和群众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丰富当地夏季旅游内容。
2: 游客穆拉迪利伊比拉：
5: 今天第一次参加金湖洋水上闯关挑战，体验感特别棒，关卡设计很有趣，既有挑战性又不会太难，全程特别解压。
2: 游客努尔兰江努尔麦麦提：
6: 趁着周末带着家人一起来参加水上闯关，既能休闲消暑，又能和大家一起互动玩乐。
4: 本次活动依托泽普县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优质文旅资源，带动夏季文旅消费，推动泽普文化、体育、旅游产业稳步发展。活动还设置了夜河漂流趣味体验区域，漂流河道总长3公里，按照水流落差分成不同段落进行竞速比拼。
2: 游客阿利米热图鲁红：
7: 在炎炎夏热，既能玩水消暑，又能欣赏湖洋美景，这次旅游太爽了。
2: 泽普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陈福强：
8: 我们将整合景区全部夏季游玩的业态，统筹水上游玩项目，完善亲子戏水、水上闯关配套设施，持续丰富夏季旅游主题活动，升级沿线景观打卡点位，健全水域安全保障机制，打造集观光、戏水、休闲于一体的夏日特色游玩路线，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7月7日，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在喀什市人民公园开展公益义诊，多学科团队提供中医理疗、眼口筛查、测血压等免费服务，并科普防暑祛湿知识。此次活动是广东组团市医疗援疆民生实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惠及各族群众。
4: 近日，麦盖提县举办汉墨同心共筑中华书法活动，书法爱好者挥毫创作，用作品讴歌党史，彰显民族团结。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和技艺交流，以笔墨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力量。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帕尔哈提克利木，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

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利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是在浮躁世界里守住本心，更是在平凡岁月里坚守热爱。不必催促自己奔赴远方，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每一次自我突破，每一回心态蜕变，都是时光赠予的礼物，也是你努力过后给自己最珍贵的褒奖。愿我们都能放下浮躁，静心沉淀，在一点一滴的改变中丰盈内心，在慢慢变好的路上温柔且坚定地拥抱生活。

慢慢变好，是对自己的褒奖。内心成熟的人，往往不急不躁，能遵从个人节奏，不急不徐，从容向前。慢下来，能更好地认清自己，一步一步成就更好的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不用强求自己一定要超越他人。通往成功的路有很多条，适合他人走的路未必也适合你。每一种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必墨守成规，给自己太多设限。我们要专注自身的成长，不要在他人的节奏里乱了自己的阵脚，只需按照自己的节奏，朝着心中的方向去努力便足矣。生活是属于我们个人的感受，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扰乱心扉，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向前。只要你足够努力，哪怕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要因为他人的否定而怀疑自己，轻言放弃。只要是自己深思熟虑的，是内心真正热爱的，坚持下去就好。世间所有美好的结果，皆要经过时间的酝酿与打磨。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急于求成，他们明白要适当放慢脚步，给自己一点时间，默默积蓄力量。要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泥土中悄悄发芽，牢牢扎根，努力修炼自我，不断强大自我。总有一天，你会破土而出，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惊艳所有人。人生没有捷径，越是容易得来的东西，往往消失的也快。没有谁能随随便便取得成功，请相信，你流过的汗，会渐渐汇集成一条宽阔的江河。祝你通往成功的彼岸。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在雕刻一个更好的你。认定自己的方向，找到适合自己的进度，坚持的力量，慢慢变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褒奖。努力向上，坚持的力量，慢慢变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褒奖。努力向上，积极向前，慢慢来，你想要的，时光都会悄悄回馈于你。

漫漫人生路，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式各样的相处，人人都向往纯粹长久的情谊，可真心从不是凭空而来，它需要双向奔赴，更需要用心经营。世间所有真挚的感情都离不开以心换心这简单的道理，你拿出几分真诚，便能收获几分温暖，你愿意包容体谅，便能换来理解与陪伴，虚情假意只能换来表面寒暄，唯有掏心相待，才能走进彼此心底。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来之不易，不必计较得失，不用刻意算计，用善意回应善意，用真心温暖真心，在相处中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体谅。当我们始终怀着热忱与坦荡对待他人，自然会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个人都能坚守本心，以赤诚之心待人，在岁月里收获最珍贵的真心。

以心换心，方得真心。真诚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理解。真诚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是一把能打开他人心门的钥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怕的就是掩饰和伪装。对他人坦诚相待，往往更容易赢得对方的理解。任何虚伪和掩饰，都抵不过时间的考验。只有真诚和真情，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练。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往真诚，因为真诚本身就是道路。当我们真诚地与他人交心，才能换来他人的真心。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往往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对方。有了这份理解，也就有了体谅的基础，做人更能得到别人的善待。理解多一点，苛责就少一点。体谅多一点，人更能得到别人的善待。理解多一点，苛责就少一点。体谅多一点，争执就少一点。当人与人走近，心与心贴紧，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真心最简单也最可贵，世间的感情向来都是相互的。想要收获真心，必须自己先付出真心。想要收获回报，必须自己先付出努力。人生路漫漫，无论遇见谁，只有用心结交，才能把彼此留在心间。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就是以一颗真心换另一颗真心。善待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段感情，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彼此珍惜，相互信任，人生的漫漫旅程中，才会有更多的良师益友相伴。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

在林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骑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啊，很开心啊，这个时间点又和小芳一块儿做我们的时尚潮玩家。
0: 没错，又和大家见面了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咱们江超主题
1: 就小芳有点开心了、
0: 有点激动了啊！明天又要去咱们江超的这个我们的主场，
1: 是的，
0: 乐湖体育中心哈、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芳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江超的信息呢？
0: 哎，对的哈，其实说到这个江超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在关注着这个球赛哈。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现在的这个八强产生了哈。
1: 是的。
0: 那周六的话，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这个昌吉队哈。所以呢，也是非常关注这场比赛哈。那本周六呢，我们在主场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啊！那说到这个江超呢，其实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关于江超的方方面面啊。
1: 其实都想说一句，就是平常我们看球赛的时候，就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会不会有啦啦队跳着舞啊？以前是这个高挑的这个就是模特啊，就是唱那啦啦。举着那个东西干嘛，就是活跃氛围。但是从今年开始呢，就是不全国各地啊都是文旅大合作，文旅加上那个足球，不管是从这个咱们云南的滇超，还是东北的这个东北超，还是咱们内蒙古的内蒙蒙超，还是这个苏超啊，到咱们这个江超联赛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啦啦队它也有相应的一些让人就是眼前一新的感觉啊。接下来让我们小芳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啊，现场有什么样的就是那个看点啊。
0: 对的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14支球队的队服以及比赛用球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啊。那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我们总共的14支参赛队伍，其实呢每个队伍配备了主客场的两套比赛球衣。那这次呢总共一共是28套的这个定制球衣哈，我们挨个来跟大家说一说吧。首先是和田队的哈，和田队的主场呢，它是以这个这个比较蓝色的这个衣服作为上衣，
1: 湖蓝，
0: 然后呢深蓝靛蓝的作为这个裤子哈。那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这个戈壁线条，以视觉为冲击力，然后呢承载了这个和田的地域特色，然后呢又暗含了我们的这个丝路古道的坚韧风骨，将风沙侵蚀形成的自然纹路转化为一身满印的图案，线条流畅且有力量，呼应了足球运动的动态美感，展现了球队一往无前的拼搏姿态。
1: 通过图片我们看出啊，就是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清爽，就是感觉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个白色的那个就是裤子，看上去特别的就感觉

0: 像雪山一样的感觉、嗯、然后衣服是蓝色的嘛，有点像这个
1: 蓝天
0: 天空啊、哎、
1: 是的哈。那再来说一下昌吉队的这个队服吧。
0: 嗯，
1: 昌吉队的队服呢分为主客场，也是一样的哈。主场呢它是以黄色基调作为打底、
0: 嗯、
1: 然后呢裤子呢也是以湛蓝色的这个基调作为、
0: 嗯、浅花纹是这个雪山的造型、啊嗯、
1: 没错。那客场呢是以白色球衣作为这个基底，然后呢、嗯、裤子也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基底啊。
0: 嗯，
1: 那来说一下他们的灵感来源吧。灵感来源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基维奇的天山山脉和原始森林、嗯、将雪山巍峨、林海苍茫的自然景象融入设计，彰显了球队扎根天山北麓、
0: 嗯、
1: 雄怀壮阔天地的气魄。以三角形为核心的视觉符号既象征出天山雪峰的锐利挺拔，也代表着森林
0: 森林群落的层叠向 上
1: 啊。所以你看这个衣服真的就是感觉有点这个啊白雪和森林映照的这种感觉啊、嗯、
0: 其实通过图片看到啊，就是它的衣服的暗纹是这个雪山的造型，不管是黄色主场的黄色主场还是这个客场的白色上衣，它都能看见这个雪山的浅纹在里面，这个暗纹在里面看上去特别好看。
1: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亳州的这个队服吧。亳州的队服呢、嗯、它的这个衣服也是以蓝色主场的以蓝色为基调、啊
0: 嗯、
1: 然后呢裤子是白色为基底、
0: 嗯、
1: 那客场的话是这个以绿色为基调，然后呢这个裤子呢是以黑色为基底、
0: 嗯、
1: 这个来源呢是来自于赛里木湖澄澈的湖面风光，以波光粼粼的水纹为核心视觉，展现出高原湖泊独有的灵动和纯净。
0: 嗯，是的，
1: 将湖面的光影折叠出的细碎波纹转化为衣身的纹理，用渐变与线条模拟出湖水流动的质感，像象征着球队如湖水般的沉稳包容、嗯、流畅灵动的球风，借助着赛里木湖波浪荡漾之景，传递出亳州地域的特色，寓意球队呢也是活力奔涌、锐意进取，在赛场上闪耀光芒。
0: 嗯，是的。
1: 那再来说一下吐鲁番队吧。吐鲁番队这个球服我觉得非常的具有吐鲁番的这个特色啊、
0: 嗯、风格啊。
1: 哎，主场呢是火红的、
0: 嗯、
1: 这个球衣加
0: 火一样的热情啊、
1: 哎、球衣加球裤。客场呢、嗯、是以这个蓝色基调，然后搭配了绿色边纹，然后裤子呢、嗯、是以绿色为主。嗯，那就像我们说到的哈，这个主场的球服是以火红火州绿州的、
0: 嗯、为基本色
1: 域哈、
0: 嗯、
1: 美学融入了赛场的战袍，整体的流线型呢、嗯、也是模拟了葡萄蜿蜒生长的姿态，串联起整片绿洲的生机与活力。
0: 嗯，是的、嗯、
1: 非常的具有还原性啊。
0: 嗯，
1: 那再来说一下阿克苏的吧。
0: 阿克苏的
1: 其实也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哈、
0: 嗯、
1: 它的衣服呢就是火红火红的苹果的这种色。
0: 嗯，
1: 嗯，所以呢在这个阿克苏的话它的这个苹果大家都知道嘛，很有名，人人都夸苹果、嗯、也是
0: 糖心苹果、啊、
1: 对，也是阿克苏最响亮的一个名片。
0: 嗯，
1: 它的这个球服呢设计的也符合它的这个主场的一个风格。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就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喀什队了哈、
0: 嗯、
1: 喀什队主场呢是以红色球服为基底，然后呢袖边镶嵌了这个蓝色的条纹。
0: 嗯，
1: 裤子呢是以蓝色这个基底为主色调。
0: 嗯，
1: 然后客场的话是以白色
0: 上衣
1: 为基底，然后呢、嗯、裤子呢也是以红色为基调。
0: 嗯，是的，
1: 我们呢是以喀什古城的城墙的红砖为灵感原点，将千年古城的厚重文脉与现代运动的速度张力相融合，还原了红砖原生的纯粹的色彩，让球衣自带喀什独有的历史氛围，同时呢提取光彩流动的动态线条，融入了运动赛场的速度感与力量感。
0: 嗯，
1: 以利落流畅的线条切割与肌理拼接，模拟光影掠过城墙的灵动层次，复刻了奔跑冲刺时动态的韵律，打破了传统复古设计的沉闷，让千年古城的厚重与竞技运动的鲜活激情碰撞共生。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阿勒泰啊，雪都阿勒泰的衣服呢就是主场的话也是以白色为打底，蓝色镶边，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上衣上还有就是这个阿勒泰山谷的这个造型，还有这个感觉是非常清爽的啊，它是两套、嗯、然后客场的话也是两套的话也是这个以蓝色为基底色，然后白色镶边的上衣，然后也是以这个阿勒泰的整个山区为一个就是灵感设计出来的。再说这个在来源方面他们说啊，没有喀纳斯就没有今天的阿勒泰、啊、
1: 没错，
0: 喀纳斯是阿勒泰的自然之魂，经济之根，文化之心，那么我们也

0: 看到这个衣服上，也就是运动服上，也呈现出这样的风格啊，像山峰一样坚韧。
1: 是的啊，非常的具有这个青春的气息啊。那接下来一首来自毛不易的《青春》送给大家。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超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星奥。
0: 那说完了球衣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咱们江超联赛的足球。哎，这个江超的这次用球呢亮点十足啊，集结了前沿科技和匠心的工艺，表面呢是凹压纹理结合的空气动力学原理，使足球飞行轨迹更精准可控。同时呢，足球表面的触感也是很细腻，摩擦力较以往的提升了20%，有效的降低了空气阻力，起到了雨天防滑的效果。那在高端的热粘合工艺上呢，也是增强了足球的耐用性和气密性，让球员在赛场上的稳定发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 那个江超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全民健身与文体交流平台，促进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诠释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一颗小小的球，带动这个体育事业的发展啊。
0: 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江超联赛各个赛区的一个球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作为我们新疆首届自治区级别的足球超级联赛，本届江超呢以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为主题，14支地州市代表队分为南北赛区，其中南区的7支队伍将有7座这个场馆里面展开激烈的角逐，也跟每座场馆呢各有特色，聚焦了还有很多的面积啊，核心赛事的差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来介绍我们喀什主场的球场，是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它呢有承办的赛事呢，有2022的自治区16子杯校园足球联赛，还有2023年的自治区乡村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还有我们第二届的喀什国际青少年杯邀请赛，以及呢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联赛邀请赛等重要的赛事活动。
1: 是的。
0: 那再来说一下巴州的巴音体育场，它呢是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开幕式及田径比赛，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4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自治区第6届老年人运动会持杖健步走比赛，自治区青少年历届田径锦标赛的赛事活动在这里举行。
1: 是的，我们也看通过图片看到啊，这个巴州的体育场呢，它是一个主楼，主楼伸出双臂环绕成一个球场，然后它的这个看台上是像天空一样的蓝色啊，看上去特别的就是醒目。
0: 没错。再来说一说我们的哈密的哈密市体育中心。它呢举办的核心赛事有这个2024届的首届大道海摩托赛接力赛，还有呢2025年的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全疆街舞邀请赛、新疆哈密甜蜜之旅第18、19届的哈密瓜节的赛事活动。
1: 我们也看到它的这个就是观众席上也是这个是斜拉锁式的敞篷式的一个现代建筑啊，非常有特色。
0: 没错啊。再来说一说我们的阿克苏啊，阿克苏球场呢是在位于阿克苏的体育场里边，它呢也是承办了很多的这个赛事啊，比如说2019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阿克苏城区单位第2届干部职工运动会，以及2023年南疆片区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还有 WKG 综合格斗赛，以及呢环塔拉力赛，还有唐星星演唱会等多项的大型赛事文体活动在这里举行。
1: 接下来就是阿图什的足球公园，也是我们在自媒体上刷的比较多，尤其是阿图什足球赛的时候啊，也是见了比较多啊。它的也是先后承办了2024、2025年第23届阿图什杯新疆足球邀请赛，赛事共吸引全疆10个地州市的16支球队参赛。当时也是在通过视频我们看到阿图什球场也是真的让人非常的
0: 印象深刻啊，是的。那再来说一说吐鲁番的足球训练基地，这个呢也是承办了很多的赛事，比如说吐鲁番的贺岁杯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还有新疆足协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和精英联赛等赛事的总决赛，以及呢自治区群众三大球比赛的足球项目高昌区选拔赛和吐鲁番市总决赛等赛事活动。整体的球场看上去呢非常的宽阔啊，然后呢视野也是非常的能够看得很广阔，
1: 很清楚。

0: 处啊，而且呢周边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环境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和田的洛浦县人民广场体育场了。那这边的承办的赛事呢也是非常的多哈，有全民健身活动，各类体育赛事累计达到了数百场次的活动。
1: 嗯，
0: 在这个球场当中呢，非常值得一说的就是它基本上是被这个绿树环抱哈。
1: 嗯，是的。
0: 嗯，感觉在这边
1: 郁郁葱葱中像林中的一个森林中的一个体育场。
0: 是的，在踢球的过程当中能享受到这个绿植的照应哈。
1: 啊，真的是有氧运动。
0: 嗯，非常的氧气充足啊。
1: 是的。
0: 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南区的一些体育场馆。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江超联赛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消息。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超玩家，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那我们江超联赛的常规赛呢，其实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这次江超联赛的具体的比赛规则。那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呢，常规赛是在主场球队所在的地州市或兵团师市，然后呢，经过组委会考察后确定的体育场来进行，其中的揭幕战我们都也看过了，开幕式呢是在乌鲁木齐市代表队的主场来进行。那现在进行的呢是这个淘汰赛的阶段哈，八强的球队的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的淘汰赛呢，采取的是主客场两个回合制的进行。那最终的决赛呢，包括冠亚军还有季军的争夺是在乌鲁木齐市来进行的。竞赛的办法，你跟大家说一说。
1: 那么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啊，第一阶段为常规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总共是56场比赛。那么第一阶段的常规赛呢，是采用南北区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南北区每支球队都有6场比赛，各有3个主场、3个客场，通过这个抽签确定签位号和主客场。那么南区7队进行7轮21场比赛，北区7队进行7轮21场。比赛常规赛南北区共同进行42场比赛，常规赛结束后，南北区排名前4名的共8支球队进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
0: 没错哈。这个常规赛的时候呢，每队胜一场得3分，平一场得1分，负一场得0分，那积分最多的名次排列前位，以取前4位的这个就是分数，进入我们的这个淘汰赛环节啊。那进入淘汰赛环节呢，采取的是8进4的淘汰赛，8进4采取的是主客场两回合淘汰赛赛制，共8场比赛，也就是我们的第一名南区的第一名和北区的第四名，南区的第三名和北区的第四名来进行对战。那下半区的话是北区的第一名对战南区的第四名，北区的第三名对战南区的第二名，胜者呢进入4强，负者淘汰。那如果说在对阵双方两回合比赛总比分相同，则直接通过罚点球来决出胜负。比如说南区的第一名球队主场第一场是1-0获胜，然后客场呢是2-3告负，那两队总分其实是3-3相同的。所以呢这个打平之后就直接通过罚点球的方式来进行决出胜负。那优先选择常规赛名次在前的球队进行主场比赛，因为我们喀什队呢是南区第一，所以呢主场第一场呢是在我们喀什主场来进行。
1: 四进二淘汰赛啊，就是4进2采用的是主客场两回合淘汰赛赛制啊，共4场比赛。那么4强赛对阵的第一名和第四名，就是南区第一名和北区第四名进行一个比拼，得出胜者，然后南区的第三名和北区第二名进行对比，然后

0: 拼出来之后呢，由这两个胜者进行最终的角逐。
1: 嗯，
0: 那么还有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北区的第一名，
1: 北区的第一名
0: 和南区的第四名，
1: 嗯，
0: 北区的第三名和南区的第二名进行就是对决，最后由胜者进行强强 PK 啊。
1: 嗯，
0: 比赛胜者进入冠亚军啊，负者进入这个季军赛。如果对阵双方两回合比赛总分相同，则直接通过罚球点球决出胜负。如果是优先选择成绩好的球队先进行主场比赛，按照八进四淘汰赛两回合比赛队伍积分、进胜球、进球总数多者和红牌数、黄牌数少者顺序进行比较排名，然后如果都相同则以抽签方式决定啊。
1: 嗯，那接下来就隆重介绍一下冠亚季军的这个争夺了。
0: 嗯，
1: 冠亚季军的争夺呢，采取的是赛会制的单场决胜负比赛赛制，总共是两场比赛。季军呢是如果说两队九十分钟之内比赛为平局，不进行加时赛，双方以罚点球的方式来进行决定胜负，胜者为季军，负队呢为第四名。冠亚军的争夺呢，两队九十分钟内如果说有平局，则进行三十分钟的加时赛，也是分为上下半场各十五分钟啊。如果说加时赛结束仍为这个平局呢，双方再进行发点球的方式来决定胜负，胜者为冠军，然后呢负者为亚军。
0: 嗯，是的。
1: 那说完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联赛的一个比赛规则哈，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购票哈。购票呢，之前也跟大家有在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哈，在我们的购票方式呢只有两个啊，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秀动客户端来进行购票，
0: 嗯，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采取这个秀动的小程序来进行购票。嗯，那同时啊我们也再次跟大家来提醒，进入了我们淘汰赛的这个阶段的话，
0: 嗯，
1: 购票的时间相较于我们常规赛的时间呢要更短了，基本上每次啊就只有两天的放票时间，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观看球赛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的去锁定时间，然后呢提前的买好票，因为这个到了这个环节的话就时间比较短，如果说哎没有到这个指定的时间去买的，可能买不上票了啊，或者说呢买慢了啊，可能票就没了，因为咱们这票哈，确实还是有限的。嗯，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这个时间啊，想看球赛的，想支持球赛的，球队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提前
1: 去规划好时间，来到了指定的时间呢再去进行购票。
0: 嗯，是的。
1: 嗯，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联赛的这个购票，再来说一下哎咱们非常可爱的江超联赛的吉祥物了啊。嗯，我们的吉祥物呢叫做彤彤和星星，那赛事呢会徽以汉字为江为核心，创意载体，经过了图画的重构，将我们的自信与动感的足球联合彰显了新疆足球独特的精神内核，在造型的创意上呢增加了这个动态云图，然后增加了祥文云，抽象为活力饱满的足球，整体结构呢精准诠释了新疆三山甲岭盆的特地的这个独特的地貌、
0: 地貌特征啊。
1: 嗯，
0: 那么与这个会徽相应成趣的啊，是寓意深远的赛事吉祥物啊。这个吉祥物我看见小芳拿回来看过啊，特别可爱。它是以象征民族团结的石榴为核心原型，打造出彤彤与星星这对吉祥物，契合同心杯赛事精神与新疆文化。那么造型上采用饱满红润的红石榴果头造型，就确实像两个，就是两个石榴啊，一个是彤彤，一个星星。彤彤是小男孩，星星是小女孩啊，搭配这个金色华丽果地啊，直接传递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的内涵，同时契合赛事同心主题。
1: 嗯，是的，这两个吉祥物啊，真的非常的可爱哈。我们呢之前也跟大家有介绍过这个，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地区流媒体中心现在的有一条这个发布的视频，就是呢大家也可以去进行预测我们江超联赛的前四强。
0: 嗯，
1: 那如果说哎预测准了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吉祥物彤彤和星星哦。
0: 嗯，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参与起来。 那彤彤和星星的这个衣物呢是身着球衣，搭配了紫色的会徽，脚踩着专业的球鞋，呈现出灵动控球的活力姿态，精准地展现出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整体呢采用了圆润矢亮的风格，色彩呢鲜活明快，极具啊较高的识别度哈、啊，完美的适配了周边文创的开发，也是生动的传递出新疆各族儿女凝心聚力、逐梦绿茵的体育精神与活力。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关于姜超联赛的其他方面的讯息。

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而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

0: 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 家。我是主持人小放，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刚刚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吉祥物星星和彤彤。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同心杯2026同心杯江超联赛的冠军奖牌
2: 重量级，这个
1: 以及奖杯重量级的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是的。
1: 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杯奖牌呢是于6月30号正式亮相了。当这个江超联赛结束之后呢，冠军球队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高高举起这座韩富含新疆足球精神的奖杯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座奖杯吧啊。其实呢从这个外形看，哇，真的是非常具有我们新疆的一个特色啊。
2: 是的，而且这个足球里边这个石榴籽啊，就像红宝石一样，真的紧紧抱在一起，特别就是有辨识度。
1: 是的哈，象征的各民族紧紧的抱在一起哈，它是一个石榴的造型，足球那个边上的那个红块块哈。然后呢总体的这个造型呢，它采取的是这个丝绸彩带波浪的曲线缠绕着这个奖杯的立柱，然后呢就像着我们的象征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嘛。
2: 是的。
1: 还有呢祥云的纹理来进行的雕刻，从这个雕刻工艺上来说也是非常的具有特色啊。然后呢这个底座呢也是包括这个立柱也是有石榴纹理的雕刻。然后这个上面的印呢也是印着的我们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字样。同时呢在背面呢就是我们彤彤和星星两个吉祥物也印在上面。这座奖杯呢高56厘米，56对应56个民族，从尺寸上来开始奖杯就埋下了各民族同心的含义，这也是本届江超联赛同心杯名称的由来。
2: 是的。那在奖杯的顶端啊，一颗足球与一枚石榴融为一体，球面是镂空的，缝隙里露出饱满的石榴籽，粒粒紧实，紧紧相拥，这是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最直接的表达，也是设计团队将团结二字放在最高处的用意。
1: 是的，没错。
2: 咱们顺着奖杯往下讲，这个杯身柱体呢通过雕刻祥云与这个石榴花纹，祥云是平安顺遂的寄托。那么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火炬手都是那个祥云的标志特别明显啊。就是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象征性的一个文案，就是那个图案图形。然后石榴花是新疆大地随处可见的植物，两种纹样交织，把传统吉祥文化和新疆元素融在一起，纹路细腻，藏着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温情。
1: 没错。同时呢环绕杯身向上托举足球的是一条金色的绸带，绸带采取的是波浪曲线的缠绕，起伏流畅，代表着横贯新疆的丝绸之路。那另外的话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奖牌啊，奖牌的造型也是非常的独特，蕴含了体育精神与民族团结的内核，整体采用的是圆形对称结构， 构，圆形象征着团结圆满，也呼应同心杯的主题概念。
2: 那么奖牌正面是与涡旋汇聚结构为构图主体啊，层层向中心靠拢，呼应同心杯赛事主题，象征全疆各族健儿同心同向，聚力拼搏。
1: 是的，盘面向外之内呢，有序的排布的祥云纹路、足球纹路、石榴花纹等经典纹样，层层递进，相融共生。那石榴花纹呢，也是承载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含义。所有纹样最终汇聚于赛事标志，寓意各族健儿以足球为纽带，同心竞技，携手奋进。同时呢，这个奖牌的背面也是融入了新疆标志性地貌与民族团结的元素，外圈呢刻有天山雪峰的轮廓，象征新疆健儿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体育品格。中间呢，环以红色为基底，绕着石榴花纹，以赤橙红晕诠释了热血竞技的初心，以石榴花纹凸显万众同心的精神内涵。
2: 是的。那么世纪中心以此次江超联赛及项目统统和新兴的造型，并采用可翻盖创意的结构，提升奖牌的互动性与纪念价值。翻盖内部呈现足球与石榴果实的结合造型，再次点题足球赛事主元素和各族人民同心的主题。那么小小的一座奖杯和一枚奖牌，浓缩了新疆发展活力与丝路底蕴。而在本届江超联赛的赛场上，更是被一群草根的球员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啊。
1: 是的，没错啊。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跟大家说一说哈，本周六的我们的喀什主场呢，将会继续的迎战哈我们淘汰赛的第一轮。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喀什媒体中心公众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
2: 了解更多的普通人为家乡荣誉在绿茵场上奔跑的故事啊。
1: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四时，暑气渐柔，晚风藏韵，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如果说流行音乐是人间烟火的热烈奔赴，那国风旋律呀，便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温柔浪漫。一笔水墨写尽山河风月，一曲清风唱遍红尘过往。那些诗词平仄里的思念，岁月浮沉里的释然，江湖烟火里的温柔，都被融进婉转的曲调中，岁岁回响，岁岁动人。今天的午后专场呢，我也是为大家整理了12首宝藏国风金曲，从相思的相思且倦到江湖洒脱，从故里乡愁到浮生淡然，每首歌呢都是一封写给岁月、写给山河、写给旧人的温柔情书。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一起放下忙碌，静心聆听，让国风清音治愈整个温柔午后。世人都说人间文字呢千万卷，最深情的从来都是藏在风月相思里，90000墨笔写尽半生爱恨，写遍一世情长。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让我们在黄诗符空灵婉转的唱腔里啊，读懂一场字字皆深情的红尘执念。90000字，这是国风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了啊！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清冷雅致，古韵绵长。黄诗符的声线呢，也是空灵通透，高低婉转自如，自带水墨烟雨的氛围感，也是将古典情爱里的遗憾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词词藻也是典雅考究，句句皆是诗意，没有直白的爱恨哭诉，却用写最深情的诗赠最遥远的你的这种细腻笔触啊，描摹出了古人他的含蓄深沉的一个爱恋。90000字不是陈长的一些赘述，是穷尽笔墨也写不完的相思，是爱而不得、念而无果的半生遗憾。曲调悠扬婉转，前奏一响，仿佛推开千年古卷，烟雨江南，风月旧事缓缓浮沉浮现。整首歌曲呢，也是将中式美学的含蓄之美拉满，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深情，爱意内敛，思念绵长，万般心绪皆付笔墨。

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牵绊，一根红线系着缘起缘落，牵住人间悲欢。接下来呢，一起来聆听银铃的牵丝线，赴一场温柔缱绻的宿命之约。那其实作为国风经典的神曲，牵丝线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国风记忆。银铃的嗓音也是温柔细腻清澈干净，兼具柔情与力量，完美诠释出了宿命爱情里的这种温柔与坚韧。歌曲以红线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了相遇、相知、相守、离别的人间情爱百态。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将古典仙侠的这个浪漫与人间烟火的情深情相融，道尽了缘分的奇妙与无常。人海茫茫，相逢是缘，牵绊是情，纵使世事浮沉，心底的执念始终滚烫。旋律轻快又不失一些温婉，古风编曲细腻精致，笛笑声呢也是声声入耳，氛围感十足。整首歌呢既有江湖风月的洒脱，又有儿女情长的柔软，道尽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一生牵绊，

春有百花，秋有月，花间旧事最温柔。繁花灼灼，岁月温柔，一曲花间词也是写给流年，写给初见，写给所有温柔的过往。花间词呢是一首治愈系的古风小曲，曲风呢清新婉约，轻盈灵动，褪去了国风歌曲常见的悲苍的这种厚重啊，自带春日繁花的温柔氛围感，歌手唱腔温柔舒缓，咬字清晰，娓娓道来，如同耳畔轻语，温柔治愈。歌词呢以繁花为景，以流年为情，捕捉了世间温柔的细碎美好。花间相逢，花间寄语，花间寄旧忆旧，寥寥字句呢也是勾勒出烟雨的花开，风月温柔的唯美画卷。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岁月安然，时光温柔的恰甜与释然。这首歌旋律也是轻快治愈，编曲呢简约雅致，古风乐它的乐器呢也是点缀恰到好处。在喧嚣的午后，这首曲子如一缕清风，抚平心绪，让我们呢读懂人间最美不过花间风月，岁岁安然。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真假的满足的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过风雨，风月里的相思，便懂得人间的奔波。人生漫漫，一路山城，风雨兼程，初心不改。毛不易的国风治愈单曲《一路山城》，唱尽了前路坦荡，温柔且有力量。它的区别在于传统国风的情爱主题，《一路山城》呢是一首写给行路、写给成长、写给岁月的国风治愈之作啊。毛不易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温柔沉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也是将人生旅途的感悟呀娓娓道来。歌词意境呢开阔悠远，以山河为喻，以行路为题，写尽人生前路的风雨坦荡。我们这一生皆是赶路之人，踏过山海，经历浮沉，有坎坷荆棘，有繁花坦途。所谓一路山城，既是奔赴远方的执着，也是历经世事的释然。旋律舒缓大气，编曲极简高级，没有繁复的这种配乐，也是只用纯粹的曲调与歌声呀传递温柔的力量。整首歌曲治愈又治力，励志啊，告诉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山高路远，步履不停，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

世间光影匆匆，岁月皆是浮光，转眼即逝的美好，温柔绵长的治愈，都藏在这首周深的浮光里。周深的国风唱腔素来自带一些仙气与空灵，浮光更是像将其嗓音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整首歌曲呢曲风它是清冷唯美，空灵飘渺，如同山间清风，林间月光，干净纯粹，治愈人心。歌词意境也是空灵通透，以浮光喻世间美

好与过往云烟。人生诸多遇计，际遇呢如光影流转，转瞬即逝，那些遇见的温柔，经历的过往，皆是岁月馈赠的细碎美好，不必执念，不必遗憾，淡然遇见，坦然告别。编曲也是细腻高级，旋转委婉的这种旋律，委婉的这种悠扬呢，也是高低起伏间温柔的治愈。周深的歌声细腻绵长，字字轻柔，声声入心，将浮生若梦温柔自愈的心境完美诠释。整首歌呢自带清高清冷高洁的这种国风意境，让人呢在光影流转的旋律里呀、与岁月温柔和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周深的《浮光》。

时光藏年轮，岁月刻深情，岁岁年年，光阴流转，所有的爱恨执念，青春过往，都被岁月刻成年轮，岁岁封存。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张碧晨的年轮，重温旧岁深情。年轮呢，是传唱多年的国风经典，兼具流行质感与古典的韵味，是一代人的国风青春回忆。张碧晨呢，也是极具故事感的这种嗓音，细腻沧桑，共情力极强，将青春情爱里的懵懂遗憾与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诗意又细腻，以年轮为核心的意象，比喻时光沉浮的沉淀的这个深情，岁月一圈一圈流转，往事一幕一幕沉淀，年少的遇见，青涩的心动，遗憾的别离，都刻在时光年轮里，今年不忘，岁岁难忘。旋律婉转凄婉，古风曲调呢温柔又伤感，层层递进的情绪极具感染力。整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这种青春遗憾写的呢入木三分，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欢，只有岁月沉淀后的淡然怅惘，温柔又戳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

一曲红照韵，半部国风情，飒飒风月，灼灼芳华。这首火遍全网的国风神曲《红照韵》，自带千年古韵，惊艳时光。《红照韵》呢是国风音乐里里程碑里面的作品啊，发行以来呢经久不衰，也是凭借独特的曲风与极致的古韵，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国风代表作。歌曲呢融合了古风的戏腔、电子编曲与传统的民乐，新旧结合，韵味独特，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温婉单一，自带飒爽灵动的江湖气质。歌名呢也是雅致古韵啊，歌词字字如画，聚焦了古典女子的风华风骨，褪去了闺阁柔情，多了几分洒脱飒爽。那几句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古典美人的婉婉与傲骨，既有眉眼温柔啊，亦有岁月风骨。旋律呢也是抓耳洗脑，节奏轻快灵动，气腔呢也点缀了一些惊艳全场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古今呢编曲相融合，恰到好处。整首歌曲兼具国风雅致与现代潮流，将中式古典美学的风华绝代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千年啊华夏风月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红照韵》。

一念山水诗意，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浮生淡然。刘可以的肆意国风，半壶沙也是藏着最治愈的东方山水之美学。半壶沙呢，是国风歌曲里面的巅峰之作，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整首歌脱离了情爱执念，以山水为内核，笔墨清淡，意境呢悠远，唱出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浮生通透，岁月安然。歌词满是水墨山水意境，那其实整首的歌词呢，也是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勾勒出一幅归隐山水、远离尘气的尘嚣的这种江南画卷啊。歌曲道尽人生通透的哲理，人生无需圆满，万事不必苛求，心有山水便是安然，半壶清雅可度余生漫长。清风舒缓空灵，淡然静谧，没有激昂的曲调，只有温柔绵长的治愈。轻柔的曲调呢，搭配上清雅的歌词，它的肆意也是十足啊，让人在喧嚣的城市当中呢，瞬间的静心。整首歌曲承载着极致的一些东方水美学与人生的智慧，还有温柔治愈，也是涤荡人心，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刘可以的《半壶沙》。

说到国风作品呀，许嵩的作品素来呢诗意满满，国韵厚醇厚啊。惊鸿一面呢更是将中式一见钟情的浪漫写到了极致。歌名呢也是取自曹植的洛神赋啊，寓意世间最惊艳最难忘的短暂相逢，一眼心动，余生念念不忘。歌曲以江南风月为背景，柳下闻琴，月下相逢，歌词细腻唯美，古风盎然，勾勒出一场温柔缱绻的古风邂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初见时的心动，回望时的温柔，也是完美诠释了古人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含蓄浪漫。编曲呢也是精致典雅，它的笛箫悠扬，曲风呢又婉转温柔，许嵩温润的这个唱腔搭配上黄龄灵动的声线，一柔一甜啊，相得益彰，将风月相逢的温柔与缱绻演绎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呢意境唯美，古韵十足，也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了啊。世间万千相遇不及一眼惊鸿，一眼相逢，一世难忘。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许嵩与黄龄的绝美国风对唱《惊鸿一面》。

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是应我们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点了一首《鱼溪叹》。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对传唱京剧唱腔的节奏进行了一个整理和变奏啊，也是令节奏呢更加的有代入感，也因此啊受很多的听众会更为广泛一些。演唱呢更加的朗朗上口，虽然说采用了京剧的一个唱腔，但是呢为了增强流行音乐的这种现代性啊，也是将京剧唱腔原本的节奏呢密集化了，给听众一种和谐的听觉享受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鱼溪叹》。

一轮庐州月，万般故乡情，风月万千不及故里月色。最后一首，让我们在许嵩的庐州月里读懂游子最深的乡愁。这首庐州月呢，也是许嵩国风乡愁的代表作了，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国风金曲啊。温柔的曲调里藏着最动人的故里情怀与岁月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许嵩的庐州月为今天的节目的结束曲子。

十二首国风轻音，十二段风月故事，从相思缱绻的九万字到淡然通透的半湖沙，从江湖洒脱的出山，再到温柔乡愁的泸州月，一曲国风，一寸诗意，一纸情书，藏着国人独有的浪漫、温柔与通透。国风不老，风月长存，那些藏在曲调里的诗词山河，红尘过往，永远治愈人心，温柔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国风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往后余生有风有月有歌有暖，有温柔相伴，有岁月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以声传情，不见不散。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再见。

0: 到机构以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最快的速度安排病人的手术，术后呢，医生也会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比如说卧床休息，比如说静养，比如说加强营养，比如说这个适度的康复锻炼啊，这些都是到了医疗机构之后，医生会在术后给出一个更加详细、更加明了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这些没有什么特殊的。
1: 通过二位的分享，我们再次感受到手足显微外科它的这个专业性特别强，那对于医生的这个操作呀、医疗技术水平要求也很高。那下面请李主任在我们今天交流的尾声，来跟我们的各位朋友分享一下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是一支什么样的团队，能够为有这个手足相关疾病的患者提供哪些方面的诊疗服务？
0: 好的，自治区手足显微外科成立于2002年啊，这时间比较长。这个队伍呢，现在应该是全疆比较大的一个救治手足外伤的一个队伍啊。我们有医生16名。可以同时开展6台的断肢载治啊，6台的断肢载治，就是相对来说，处置和解决患者手术的这个力量比较强一些。第二呢，就是我们医院是一个手足显微外科，我们是国家的重点专科，而且医院呢是医院的特色专科，医院为了能够更快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广大患者，对手外伤的病人设置了绿色通道，就是说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只要是条件准许，我们会让病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最快的这个等待的时间阶段内能够接受到治疗。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病区呢，它是一个专科的病区，一般的医院可能都在进行禁烟的这种要求，但是严格做到的很少，但是在我们病区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因为烟味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断肢的存活，所以呢我们特殊的病区就要求我们的病区的患者、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的陪护绝对禁止吸烟、禁止闻烟味、禁止抽烟，只有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断肢的存活力才能提高，否则烟味即使医生做得再好，我们的这个烟味的刺激都可能导致我们手术的失败。
1: 大家似乎很难把烟味和断肢这两个的关联连接在一起，这个烟味是怎么会导致断肢成活的？
0: 简单的说，因为烟味呢可以刺激我们接好的那个细微的血管发生痉挛，痉挛以后就是它会缩得很细，那个血流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血管给离断的肢体供血。这样的话，我们的离断的肢体就会表现为苍白、无血、无张力。那这种情况就很危险，需要在我们医生看来就属于血管危象，要马上进行救治，否则这个手指就有可能坏死。
1: 哎呦，这个还真是大家，至少是我都没有想象到的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这个交流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对于手足显微外科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也知道了在遇到相关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做应对。也期待后续李主任和周医生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二位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
0: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再见，
1: 拜拜。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

0: 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